0: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数以万计的商铺中，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商铺都是一个小小战场，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人往往是热情又精明的老板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谢子怡一起走进义乌的老板娘群体。

对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新的一天是从英语晨读开始的。早上8:30，义乌商贸城2区29号门中庭已经站满了50-60位来学英语的人。当天的主题是学习如何用英语表达催款。台上的老师拿着话筒领读 ，cooperate 是合作。如果是中东的老外，可以换成更简单的 work。台下的朗读声一阵一阵，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 A4 纸，神情认真。如果仔细观看，会发现这当中除了零星几位男士外，大部分都是女性。杨丽萍就站在其中，她是义乌商贸城的一位老板娘，早年间在1区卖饰品，年纪大了之后，她把那个店面租了出去，换到3区一个更小的摊位卖益智玩具，也更清闲了些。虽然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但义乌的老板娘从不轻易喊停。几乎每天杨丽萍都会出现在这里，她在讲义上做了一些谐音笔记，星期一是忙死 day， 星期二是求死 day， 星期三是未死 day， 而到了星期五星期六终于是福来 day 洒脱 day。 除了做笔记，她还为课程录了音，那天一个小时的课程他录了41分钟，到目前为止已经录下了22节课的音频。他说会把音频资料一起存到 U 盘，想留给在马来西亚读博的儿子也听听。在商贸城学外语不是一件新鲜事，英语训练营的活动已经免费开设了17年。几年前杨丽萍第一次参加时还是拿着一个小卡片，如今讲义变成了装有更多的

次的 A4 纸。没能到现场的时候，他就看同步的直播，还有公众号发布的知识点回顾。一小时的英语课很快结束，短暂聚起来的人群呼啦啦地散去，走向一个又一个挂满小商品的店铺，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战场。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商铺中。这里共有七大市场，7.5万个商位，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全球有233个国家和地区在此进行贸易往来。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小小的战场上，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往往是老板娘，语言是他们最趁手的武器。曾经被评为义乌最牛老板娘的张吉英，已经卖了20多年的雨伞。她留着齐耳微卷的短发，经常穿一套欧式风格的裙子，头上是发箍，手上满是首饰。与这份精致装扮相配的是她脸上一直洋溢的温和笑容。张吉英一直记得1998年还在摆地摊的时候，他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是与一位巴基斯坦客人互按计算器做成的。当天晚上回去，他就花1000块钱报了个英语学习班。2年之后，他又去学了阿拉伯语。在店里时，我眼看着他如何用最简单的英语敲下一单让双方都满意的生意。两位埃及客人进店了，张吉英连续喊了好几声 hello， 拿着雨伞走到了他们身边。他快速地折动伞面，开心地说没有破损，以展示伞的结实耐用。他又拿起一把太阳伞置于门口的光源处，说同样的质量，雨伞下面没有光透过来。戴眼镜的埃及小哥竖起了大拇指。张吉英将手伸进一个环形伞柄，模拟玩手机的动作，告诉他们搭在他肩上的那把伞如何方便地解放双手。每一款伞都有4种不同的花纹，那些被挑选的伞在走廊上全部撑开。两位客人最后选定了2个款式，决定各买600件。告别之后，张吉英还把他和两位客人的合照分享到了抖音。在义乌做翻译的丁力宝经常带着外商来采购，几乎进入的每一家店铺总有热情的老板娘递上名片。丁力宝对义乌老板娘的印象是身上都有一股闯劲儿。他一直记得在一个卖鞋子的商铺里，老板娘为了挽留他们，着急地抽出样本图往前递的样子，眼里是极为恳切的神情。商贸城的运转规则简单而直接，在价格和订单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女性由此获得了更多闯一闯的空间。义乌商城集团的张丽说，义乌的生意模式一般是女性在前端负责店内的销售接单，男性在后端负责工厂供应链送货等工作。即使由于分工，女性需要负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但只要家里有一间铺子，她们总会试着向外试探。曹立根家的店在商贸城2区，主要卖包装袋，多数时候他的妻子需要在家照顾2个孩子，偶尔过来帮忙看店，也积累下了一些客户。曹立根向我展示起自家店铺的名片，上面印他和妻子的名字以及两人的银行卡号，客户想转到哪个账户都可以，有进账意味着底气。杨丽萍曾经和身边的朋友一起炒股，正好经历了2016年的股市低迷期，眼看着交给证券公司的钱一天就亏了10几万，一周之内他瘦了20多斤，最后把钱拿出来时整整亏了100多万。做生意一下子赚很多钱也是不可能的，杨丽萍为那次投资失败表示惋惜。但我小心翼翼地问，亏了那么多钱家里人会有责备吗？他突然提高音量，我自己赚的，全部是我自己赚的。在义乌商贸城，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不过半个月就能在这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曾经在菏泽南站唱歌爆火的郭有才，很快就被制作成一个一捏就有音。

月的人形布偶挂在了一家足球店的玩具展示柜旁。今年的圣诞节订单也从以往的六七月提早到了一月。圣诞系列产品是义乌的招牌产业链，从毛毡、彩带、铃铛到会发光、会喷雪的圣诞树，还有各种泡沫挂件、水晶球，应有尽有。细微的变化是，去年欧盟为减少污染，禁止商店出售各类闪粉制品，很快义乌工厂流水线上的那些闪粉和微珠就被砍掉了。外贸行业是国际市场的晴雨表，几乎所有在商贸城做生意的人都能感受到来的外商变多了，义乌的热闹回来了。数据显示，一季度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量超21万人次，日均外商3523人，同比增长 160.2%， 景气度远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和作者谢子怡一起来认识热情又精明的一女巫老板娘。人来的多了，但生意并没有变得更容易。运费上涨，国际形势紧张，商人们的口袋在勒紧。来自伊拉克的穆斯塔法办来华的商务签证，前后花了3万人民币。他带着家族企业大采购的任务，最后批发的商品经过海运到达波斯湾，一个集装箱的成本也需要几千美金。所有的外商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压价。丁力宝告诉我，有的外贸公司雇了专门的买手，任务就是把价格打到最低。疫情开放之后，外商来到现场，在货比三家的情况下，价格成了大家最敏感的因素。做批发生意，如果订15万件商品，每件能少1毛钱，那也能省1万多。利润被压低了，只能从数量上想办法。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源，张吉英开始尝试一些新玩法。他在义乌的官方网站上学着用 AI 转录功能，在短短1分钟的视频里切换英法德阿日5国外语，流利地介绍自家产品，成了数字老板娘。除了坐在店里等外商上门，张吉英更试着自己向外走。今年5月，他去到摩洛哥参加了经贸对接会。实际上，从接手生意开始，张吉英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商机。他的父亲是一位修伞匠，一家人从上虞来到义乌，租了间店铺卖伞，家庭的经营传统就这样延续了下来。刚做批发生意时，他经常要在7到10天内完成大量订单，这样的赶工常常以牙齿痛、身体疼为代价。跟着市场去做的话，那是赚不到钱的。从第一单用计算器完成生意后，张吉英认准了外贸生意的商机，他开始投入做更多款式的伞，研究不同国家的风俗喜好。比如法国、英国的伞偏商务，伞柄就会设计成弯弯的实木，而西班牙、俄罗斯的客人喜好底色深、花朵又大又亮的图案，意大利客人喜好偏素、纯色的伞，日韩客人则喜好清新的小花纹。疫情期间，张吉英的伞卖得极为吃力，此前没有做过线上生意的他也很快摸清了直播的门道，短暂地从批发转向零售。到今天，张吉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星宝伞业， logo 是以她为原型的一张东方女人的简笔画。

有一些刚刚开始尝试的女老板，三十多岁的鲍小磊来义乌还不到一年，他总是说如果不是疫情他可能更早就来了。他们是家族企业，两个弟弟已经做了快十年的球类生意。鲍小磊是安徽人，辞掉了在之前上海的工作，做生意前我连足球篮球都分不清。他先是跟着亲戚学了几个月，才在三区开了现在这家主营足球的店。他也想学外语，但是丈夫在送货，自己得看店，于是将这个机会给了18岁的女儿。他为女儿朱婷婷报了一个几千块的商务英语学习班。中午鲍小磊和女儿在家吃了点馒头，就开车来到了店里。清闲的上午，他坐在门口理毛豆，我和朱婷婷一起去到了对面写字楼的英语培训中心。那次课堂来的是几位00后95后的义乌二代，听说到晚上的课程才有更多下班后赶来的老板。我试图联系那堂课唯一一位30多岁的老板娘，但她骑着自行车摆摆手，匆匆就溜回了商铺。

回到店里，朱婷婷拿出了一个大蛇皮袋，开始做寄件的手工活。那是她为了挣点生活费，在旁边的文具店找到一个包装小墨水纸盒的兼职。这些活儿通常都是由一些时间充裕的妇女或老人来做的。她坐在矮板凳上，灵巧的手指几秒钟就能装好一个盒子。她还戴着一只蓝牙耳机，目不转睛地盯着架在袋子上的手机上连续播放的抖音视频。我一边加入他的手工活，一边找他聊天。原来初中毕业后他就没再读书了，手头的这些硬纸片装一个大概有几分钱，做完这一天的量可以挣到几十块钱。他突然说，抖音有一个叫李博雅的博主，名下50多个徒弟。他又说道，自己一个同样没上学的男同学在做直播挣钱，他挣的钱全是他妈妈刷的，他自己还在嘚瑟。鲍小磊的足球店生意还比较冷清，去年世界杯火了后，听说卖足球赚钱，商贸城一下子就新增了几十家新的足球专营店，今年又继续新开了一波。他埋怨时机不对，早知道增加那么多我都不干了。人人都说生意要靠时间积累，鲍小磊坐在店里一天都没有等到他的客人。他开始为店里的排球、足球、篮球在朋友圈打广告，写上了品质、服务、惊喜，只在我们的店铺中，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义乌，像张吉英、鲍小磊这样的女老板，背后往往是一整个家族的支撑，生意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岁月变迁中，女人站在前端是最合理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认识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老板娘群体。

平等的前提是进行劳动和生产价值的平等。27岁的叶航是一位义乌二代，现在也跟着自家做帽子的外贸生意。他在家庭手工作坊的氛围中长大，因此知道在本地做生意是需要家庭成员都贡献力量以及团结互助。他回忆起了一段家族奋斗史。叶航的爸爸是义乌人，16岁时离开家去当了学徒，到17岁就在火车站开了一个炒菜店。那时在火车站打架闹事的人很多，乙肝也开始流行。老叶觉得开饭店不是长久之计，便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老叶开始卖鞋，进价2块钱的鞋他可以卖到10块。80年代末的义乌，尽管生产力有限，需求却很旺盛。老叶靠卖鞋一天可以挣到好几百块。那时的城乡市场越来越开放，因为一个契机他又转做了帽子。他跟着朋友一起去广西、越南采购原材料，回来后再进行编织，经过简易加工后，帽子可以卖到更大的利润。叶航的妈妈就是在后期加入的，他一直记得妈妈的吐槽。他说谈恋爱的时候，大年三十那天，我爸还拉他去摆摊，但确实赚得多。他们从摆摊到有了店面，生意越做越大。叶航出生以后，他40-50岁的外婆还有太婆都会过来带他，也一起在家编帽子。后来家庭手工作坊变成了工厂，女性逐渐走到了台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钱林亮认为，这种男女分工在义乌的普遍，既有传统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形势上的适配。女性接待客户还可以作为一种缓冲机制，比如一开始价格没谈拢，最后再由男的拍板，实际上可能也是男女共同商量，只是有这样一个角色扮演的过程。钱林亮也是义乌人，在他的观察里，经商的父母会把照顾孩子的责任均衡地分摊在两个人身上，只是由于孩子不好随爸爸去工厂，所以常常会和妈妈一起待在店里。钱林亮童年的很多时间都在摊位度过，有的时候我妈有事情出去了，隔壁邻居也会帮我们接待一下客人，相互之间是走通的。有一些商家可能不是厂家，如果有订单，大家也会到隔壁邻居那里拿货。商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熟人圈子，甚至成了小孩的第二个家。商贸城里经常有在一楼踢足球的孩子们，一到周末，为了确保儿童的安全，这里的电梯常常会暂停运行。父母都扮演着忙碌做生意的角色，有一个精明伴侣的支持，

很重要。叶航说，他妈妈自学了电脑和英语，他觉得妈妈在很多事情上非常果断和有主见。有一次，他们家的工厂要更换水源，叶航的爸爸为了省钱用的是井水，导致水源不稳定，甚至没法冲厕所。妈妈知道后很生气，强调开源和节流的同等重要，监督工厂换成了自来水。当积累到一定量的财富，那种持续生产价值的惯性会难以停下来，子女就成为事业延续的重要一环。张晶的品牌有三代人制造一把伞的标语，他从父亲那里接过雨伞生意，而他回国后的大女儿在20多岁时加入家里的生意，到26岁被义乌国际商贸城评为雨伞协会的会长。钱林亮走上学者的道路是本地的朋友中比较特殊的一条，如他所说，一般是那些家庭产业较大、生意做得还行的会希望子女接班，大家还是会倾向于认为小孩应该要去探索自己的世界，比如去北上广，在大型的企业工作，还有的也倾向于政府公务员，将财产投放在房子、车子和孩子上，可以被视为是义乌生意人最保守和普遍的选择。消费主义在义乌人这里早已被祛魅，叶航跟着家里做帽子生意后，对于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都很熟呢。我们不需要买名牌包，因为我们知道哪些东西是贴牌的。本地孩子的教育很卷，曹里根为自己8岁和12岁的孩子分别都报了4门课外班，甚至连小孩子的拼音都是找本地电视台的播音员来教的。经商的氛围蔓延至校园，曹里根说，义乌的中小学经常举办小货郎单这样的活动，组织学生们摆摊卖东西。下一代的发展是义乌商人最大的痛点，在商贸城经常有老板娘聚在一起，大家的闲聊离不开孩子的教育、彩礼的价钱，以及下一代适龄青年们的婚恋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结婚生子不仅是基因的延续，更是一种资产的配置，甚至生一个孩子还不够。当然也有态度松弛的人，对于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儿子一家都去了马来西亚，还在那边做起了电商。现在杨丽萍每天换一条裙子，在10平方米的小店里学学英语，招呼客人，一个人过得倒也快乐。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天傍晚五点是义乌商贸城的闭市时间，越是临近这个时间，市场反而变得越发热闹起来，尤其是主营玩具、饰品、圣诞商品的衣橱，有些商家已经在装箱打包了，不断传来宽胶带嘶嘶的声音，快递员拉着装着样品的拖车滚滚向前，除了卖水果、卖卤味的流动摊贩，连打印名片的人都骑着小车在商场里穿行。走进店铺，也许因为被太多游客询问过有没有零售，热心的老板会直接抽出桌子下的纸箱，提供给想买纪念品的人挑选。有的店里架起了环形灯，实体店有关门时间，但线上直播永不打烊。也有老板忙着与外商激情对话，试图促成当天最后一笔生意，所有的场景交织在一起。休息的间隙，甚至还有一家几口人就地撑起桌子，在店里开始吃晚饭。义乌有一个商贸体系，商贸城只不过是它最中心的一部分。钱林亮说，商贸城如同一个世界超市的展示柜，外商选购完商品，后面还有外贸公司、货代公司提供一整套流程的服务，大家并不是只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商贸城就这样带动了整个城市的贸易网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链条上下游的人同样感知着商业气候的变化。我去了被誉为网红直播第一村的江北下珠，虽然靠近一级市场，距离义乌国际商贸城仅 2.2 公里，但这里并没有做外贸生意，而是通过线上渠道

和内向。在他的鼎盛时期，曾吸引了数千名乘着财富幻梦的主播汇聚于此。走在街道上，还是可以看到店招牌上醒目的爆款、工厂店、供应链等字眼，商家的二维码以及电商培训的广告随处可见。市场脉搏的跳动总有人预先感知，当我以新手采购的身份进入一家服装店，批发商信誓旦旦地说，开网店一定要直播，一定要没日没夜的播，好的选品、低价引流还有坚持直播，是他们口中电商能够挣到钱的铁律。那位批发商还说，建议我多找一些直播达人合作，他们店十块钱一件的背心，哪怕是以11块供给主播，主播以25块的价钱去卖，都能实现多方共赢。人人都在做生意，渴望获得直接的财富，这一座城市也因为卷而生机勃勃。在青口夜市，连卖铁板豆腐的老板娘都在一边翻动豆腐，一边架着3个手机直播。送我离开的出租车司机讲述着自己开工厂的辉煌往事，因为赌博输了好几百万，因为实在闲不住了，他才选择来开车，至少每天都在路上。义乌的发展离不开外地人，义乌市的常住人口约 190.3 万人，其中外来人口约 143.3 万人，外国人达30余万人，常住外商 2.1 万人。义乌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闯劲儿、有创业精神的地方，但创业很不容易。今天很多事业有成的父母会希望下一代不再去重复当年的路径，更倾向于让子女去做一个稳当的工作。钱林亮说，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义乌人正从原本的闯劲儿变得求稳，而这个开放的城市也依赖着外地创业者提供新的活力。在滨王夜市，我认识了卖发卡的张世秀，他是河南人，两个女儿最先来义乌电商创业，他们在商贸城进发卡和小饰品，在自己用热熔胶粘合，刚开始网店的生意还不错，但后来平台的流量限制以及遭遇卡通形象被告侵权，他们陷入了低价竞争、收入不稳定的漩涡，还赔了一笔钱，家里囤了好几万发卡，只好拿到夜市来消化库存。张世秀以前是卡车司机，或者说是跟着丈夫一起跑了7年货运的卡嫂，最开始他们还跑过云贵川，一个月跑2趟，最少也能挣到2-3万，后来干的人多了，挣的还不如以前的一半，一半时间开车，一半时间睡觉。张世秀说，他们停在路边，在滚水里煮面条和鸡蛋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他在公共厕所用卫生纸擦拭和洗澡，休息时再和丈夫挤在大车里的上下铺，最后也许是身体吃不消，屁股一坐就剧烈疼痛，或许也是年纪到了，张世秀决定结束他们的漂泊生涯。那辆曾经花费50万购置的卡车，最终折损到只剩几万就卖掉了。现在来到义乌，这里成了他中年生活新的栖息地。每天晚上，夜市里也有很多中亚地区的人穿行，甚至是外国的一家几口过来购物批发，就像一个夜晚版的商贸城。张世秀的发卡款式新颖，价格便宜，一天至少也能卖几百块钱，但这是一个辛苦活儿。下午5点过来，摊主们像打仗一样轰隆隆推车出摊，熬到了凌晨再回去。夜晚的喧嚣渐渐散去，商贩们开始收起棚子，小心翼翼地卸下灯泡，收起摆放货物的木板，灯火通明，再辛劳不休的城市也需要后半夜的宁静与休息。夜市上一位卖行李箱的阿姨刚刚和一位印度商人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还价，终于在夜幕下达成了交易。随着夜市沉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认识了这里的老板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下雪大概是整个冬天里最值得期盼的事了。不管多冷的天，看着雪花纷纷的飘落，整个人都不自觉地温柔起来。雪落成诗，诗情胜雪。从小雪纷纷到大雪簌簌，从天降祥瑞到雪夜独行，原来每一场雪都有它自己独一无二的名字。

放弃一个人是什么感受？终于不用整天盯着手机，终于不用在洗澡的时候擦擦手回他消息，终于不用在聊天聊到凌晨，终于可以好好的睡

觉。最重要的是，我失去了一个可以让我撕心裂肺的人。不过没关系，我不介意孤独，因为比喜欢你舒服。放弃了才体会到，没有你正好，不然总担心你会走。以后的时光里，我会很好，你也保重。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不喜欢在感情上总是模棱两可的人。你想和某个人交换真心，你就要坦诚相待，别总是遮遮掩掩。讨厌一个人就讨厌，不要在背后说完人家的坏话，转眼又贴上去嬉皮笑脸。喜欢一个人就喜欢，不喜欢就好好拒绝，不要一边不喜欢又一边暧昧。模棱两可的人太贪心了，什么都想要，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如果你为某一段感情付出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却依旧只有一个琢磨不透的结果，那就算了吧。因为成年人不会对自己喜欢的东西一而再再而三地摇头说不，人对自己喜欢的事物不会一直磨。

模两可的，哪怕第一次犹豫了，第二次也会变得坚定，因为害怕自己在犹豫，喜欢的事物会彻底失去。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道理一样都懂，他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态度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所以反过来，任何忽远忽近、欲去还迎，甚至偶尔的石沉大海，都是因为他有恃无恐，都是因为没那么喜欢。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

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常常为错过一些东西而感到惋惜，但其实人生的玄妙常常超出你的预料。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坚持，努力，勇敢追求，风景变幻，人事无常，顺其自然的力量，神秘莫测，闪着光，就这样突然的把惊喜带到你的世界中来。来听戴佩妮为你唱的这一首《街角的祝福》。

世上有太多等日出的人，等天亮，等释怀，等安慰，等晴天。这世上几乎人人都在等，今日等，明日等，直到最后忘了自我，才明白快乐不用分享给谁，自我的满足才是最大的愉悦。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每一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诉说，只能放任自己在深夜想念。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

思念最疯狂的时候。在无数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闭上眼睛，安静地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成了你的心事，在夜里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2005年的陈绮贞的《华丽的冒险》横空出世，这也是她个人音乐风格成型的标志性专辑，也让她文艺歌手的标签是深入人心。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陈绮贞秉持着独立自由的音乐态度，而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属于自己的华丽的冒险，哪怕是孤身一人，前路未知，所有的奔赴与坚持都是独一无二的浪漫。来吧，我们来听一下她的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单曲《华丽的冒险》。

是的，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一首《旅行的意义》，而它呢也同样出自在这张专辑，可以说这张专辑是陈绮贞传唱度最高的经典之一。我们知道陈绮贞呢常年独自旅行，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人间烟火之后，她是真正的领悟到了旅行的真正意义。远行是为了靠近或是释怀，远方总会让人非常向往。李健的向往收录在他单飞之后的首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当中，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李健所发行的《蓝色夜曲》，也是他个人风格的一种延续。世间太多无常，都隐匿在黑夜当中。生命的逝去，人生当中的一些至关重要的抉择，尤其是悄无声息的别离，仿佛夜幕降临，便会开启一处冥冥之中的节点，那是我们终究无法左右的定数。来吧，我们继续回到1997年，王菲也发行了同名专辑。那个时候她产后复出，紧接着96年大放异彩的大碟《浮躁》之后的作品万众瞩目。我们来听到的是《怀念》，而后呢听到的《麻醉》也是来自于这张专辑。这首歌曲可能没有那么大热，但是我们听到之后也会马上意识到，哦，这就是王菲。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来自花刊华语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提文，欢迎提文。
1: 大家好，我是提文。
0: 提文今天给我们准备的这些图片啊，也让我们觉得啊，好了，花点时间，花点心思，让生活也可以变得更加的美好。我手一见同学，我并没有感冒啊，但是就是换季会这个咽炎呀、什么的啊，嗓子只是有一点点不舒服而已。今天呢，大家想要看到图片，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居家的鲜花养护这个话题。你们在家都会买什么样的花束放在家里面？然后这样品类的花怎么样可以让它盛放的更久一点呢？今天想向提问来提问。哦，哎，这是一个绕口令吧？
1: 我听到了，有点冷，但是我听到了。
0: 今天其实我们在图片当中看到，这个花器各有不同。哎，不单单是我们理解意义上的花瓶。
1: 对，我们在图片上呢，给到大家放了除了花瓶之外，其实还会放了一些其他的适合在家中摆放的一些花器，比如说第二行我们放的都是一些花盒，第三行呢，我们放的是一些像更加丰富的，包括花篮然后一些平插的一些花瓶或者是纸质的一些花篮的一些花器，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在家中呢，如果大家想放一些鲜花来布置家里呢，除了花瓶之外，其实会有很多方式去瓶插也好，包括去花篮也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以帮大家把鲜花摆放得更好看。
0: 大家一听到说这个居家鲜花的养护，就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哦，那花器的首选就是花瓶。
1: 是
0: 啊，那想得好，我们家就这么个花瓶，我能有变出什么花来呢？今天你想要变出什么样的花样呢？我们的提文还有他的合伙人也在微博上面给到大家一些提示了。第二行、第三行这六张图片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花瓶，但是呢，它都可以摆在我们家里，也很好看，也省去了。我觉得省去了一部分就清洗花瓶的麻烦。
1: 对，
0: 这个听起来我真是有多懒，到底
1: 除了清洗花瓶的麻烦呢，如果说真的是选择了像第二行第三行这种像花盒呀、花瓶啊的这种花器的话，其实清剪修剪的麻烦呢其实也是可以省去的。
0: 就总之了，今天
1: 我们是不是很了解你？
0: 从第四图到第九图都是为我设计的呗，
1: 这好方便的，
0: 就既不用剪也不用把它从就是花束当中挪到花瓶里边，然后还可以告诉你方法怎么样可以开得更久，是这意思吗？
1: 对，最重要的就是用在什么地方去摆放它。
0: 哦，就是我们这个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感觉啊，比较适合。
1: 对，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九张图当中呢，给大家看到这些居家花，花瓶呢是一类，就是瓶插花呢是一类比较大家用的最多的一种摆放方式。同时呢，其实相对来说在全年来讲，它是保养上面来讲最可以让花长久去绽放的一种方式。那像第二行第三行这些放在花器当中的，其实呢我们都用的是花泥去把它插制起来，这种呢讲究的是花的造型啊。像第一类花瓶呢其实讲的是要去经常的修剪，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后面这些把花用一种非常好的形状去插制起来的这种作品呢，讲究的是它在当时插完了之后的这个形状和它的摆放。那这种呢不需要去经常去修剪它，最重要的就是放在一个合适的温度，放在一个合适的一个场景去经常的去欣赏它就可以了。
0: 不能经常修剪，这个不用经常修剪，但是它其实也不能，你想想下面是花泥，为了修剪它然后强行的每一朵都拔出来剪完了以后再给插回去，这也太费事儿了吧。
1: 比较费事儿，而且经常这样修剪完了之后通常再插回去呢就不会像原来它插的这个形状那么好看了。
0: 没有那个形儿了。
1: 对。
0: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懒人的办法开始说起吧。现在花盒也是送礼当中很多人会选择的一个方向。
1: 对，我们会放到花盒，就是因为现在在一些重大的节庆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花盒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送礼的形式。
0: 嗯，
1: 第一呢，它比较有新意，跟花束啊，跟插花呢不太一样，它会在规整当中呢又有鲜花绚烂的布置，所以看起来。

0: 会比较时尚。
1: 嗯，
0: 另外呢它也比较好运送，因为花盒把它盖上之后呢，大家在搬运的过程当中就不太容易去损坏当中的鲜花了。
1: 嗯，
0: 所以花盒现在是一种越来越多被大家去选择的一种花礼的形式。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想提醒大家说，那你拿到了花盒摆放在家里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把它放在一个你觉得好看的位置，比如说书架上呀，或者是书桌上去摆放。那同时呢也注意去给到它合适的温度，然后呢每天其实要去像插花一样，我们要注意给它加一点点的水分啊，
1: 直接加在花泥上。
0: 对，就是大家注意要把这个花盒去加水的时候呢，是要把花头去拨开啊，拨开这个花头，然后向这个花泥当中去注一点点水。其实就跟我们去给盆栽浇花一样，大家不要忘了，花盒拿到之后呢，其实不是什么都不做啊，其实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记得去给它补充水分。
1: 什么都不做就慢慢变干花。
0: 其实注了水之后它也会变干花，就是变得慢一点。
1: 哎，注了水或者这个，首先啊，注水的过程是每天都要有的。
0: 看天气，如果天气干燥的话呢，
1: 嗯，
0: 尽量每天都去给它注水。如果温度比较好，湿度比较好的话，可以2到3天去注一些水。其实就是看花泥，大家把花头扒拉开看看那个花泥，如果觉得它很干了加一点水，如果觉得它还是有一些湿度的话，就可以放一放再加。
1: 嗯，那这个加到水，你看以前我们知道我浇花我也不能往死里浇，对不对？慢慢就被我浇死了。这个有没有一个尺度的把握？比方说我摁这个花泥它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会诶我摁一下都会出水，就证明它已经很饱满了。嗯，就大概要添加到什么程度来说？
0: 通常我们会看的是，就是花泥你摁一下，如果它就是花泥如果冲水的话，
1: 嗯，
0: 摁一下它通常是会有水溢出来嘛，就跟海绵一样。
1: 嗯，
0: 那我们觉得要到加水的程度，就是你摁一下，然后这个花泥呢，你不会有明显的湿潮湿感，然后它这个花泥如果说湿水湿的厉害的话，它会有粉状。你会感觉到手指会有一些粉状的质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花泥就已经相当干了，就应该补充水分了。
1: 嗯，然后加到的程度也是，就是我摁下去，它能够溢出水了，还是不要溢出水了？
0: 我们对花盒来讲呢，通常会建议大家，宁少勿多。
1: 嗯，
0: 你可以多次多频的去加，但是不要一次加太多，因为花盒通常来讲它的这个花器是纸盒比较多。
1: 嗯，
0: 所以它不太能，虽然它里面会有一些隔水措施，但是它通常不会有太多的盛水的功能，所以如果加的多的话呢，容易把这个花盒损坏，所以大家可以少量的去多次的加。
1: 嗯，
0: 那加的时候你通常会看到这个花泥加了水之后它的颜色会变，那通常你加完一圈之后感觉它颜色有明显的变化就可以了，不要等到明显的有水从四周溢出来。
1: 嗯，不然的话这个鲜花还开得很烂漫，然后呢你的花盒已经先烂掉了。
0: 对对对，就会看到水从花盒里渗出来，也是不太好。
1: 万一放还是放在那个书架上什么的，那个书可能也得遭殃。
0: 对
1: 啊，考虑到这个它花器本身是纸质的嘛，花盒，所以呢大家像提文刚才建议的，你只是这个花泥有变色啊，我先宁可少加一点。
0: 对
1: 啊，看一看，然后呢你观察它怎么缺水的状态什么的，刚才提文也讲得很清楚了。哎，有点缺水了，行，我就给它加一点。但是我发现啊，就是花盒普遍就都很紧凑。
0: 嗯
1: 啊，就是就会给你一种这种花团紧簇的感觉。
0: 是是，因为花盒的地儿不大，所以呢现在大多数比较
1: 可能，
0: 对，而且因为是现在就是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这种花艺设计，在花盒上面其实都比较倾向的是花团锦簇的这种方式，因为要在最小的空间当中体现最繁茂的一个景象，所以呢不会走得太自然的风格，一般都是像油画一般把这个花盒填满花头啊，这样的是比较多的一种设计。
1: 花盒给我的感觉也是，除了像今天我们这个 C 位哈，图五中间这个花盒，它全部都是白色，整个花盒的所有的花都是选择白色之外，我觉得多数的花盒还是像图四也好，图六也好，这种就是像你说的，就它这个油画感，就是它的色彩都很饱满。
0: 嗯
1: 啊，选择的这个鲜花，所以在花盒的这样一个，也不能叫购买啊，也差不多吧，就是这种赠送啊，我想给人送个花盒，
0: 嗯，
1: 方的呀，长的呀。

0: 哎，这样的不同的选择，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因为你看图四、图五，哎，方方的，我觉得很小巧。然后到了图六呢，这个，你看你们这个图里边就能够展示，能够看出来它到底有多长，多就很这个花盒就已经很大了。
1: 对，
0: 这很重吧？这个图六。
1: 对，其实送花盒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像图四、图五这样的中等大小的或者小型的会比较多。因为我们这种花盒比较多的，就是这边呈现的全都是花头直接放在花泥里面的这种方式。那还有一些花盒呢是，所谓的枪炮礼盒。就是把花连花枝花茎一起插在花泥当中，那咱们看到呢不是这种平面感的这种造型，而是把它竖着插进去，对，一枝一枝插进去，那在抱的时候或者说在摆放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把它竖起来去摆放，这种呢也是可以，花头不会像这种平面感的花头这么多，但是那种呢会让这个花本身它的生长周期会保留的更好，因为它连花茎都在里边，所以像那类型的花盒咱们去摆放的时候，除了把它放在花盒当中去观赏之外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花直接从花盒当中取出来剪根，然后重新把它放到花瓶当中去摆放。大多数枪炮礼盒其实我们会建议大家拿到了之后呢，放在花盒当中原地观赏一天之后呢，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要不然呢它在花泥当中呢也是有点可惜。
0: 原地观赏站着，花也不要动，你也不要动，花不动你不动，
1: 对，对着花喝个茶
0: 喝个下午
1: 坐一天，对，
0: 但是这样好浪费盒子呀。
1: 是，所以花盒就是花盒也好，插画也好，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吧，就是它是在意的是送礼的当时那一刻它的整体的造型感，那么过了那个瞬间了之后呢，剩下怎么去利用它的这个花器那就看个人了。
0: 我觉得国内有一个鲜花的品牌特别喜欢用这一种，所以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家？
1: 又喜欢用玫瑰的那个，
0: 对，就哎呀，代表这个爱情很专一啊什么的那个品牌，就特别喜欢用你说的这个枪炮礼盒。
1: 因为其实可能我们在做客户的时候也会发现，像花盒这种形式呢，男性其实还是比较喜欢的。男性在送女性这个礼物的时候呢，很多这个可能是咱们女性也许有的时候不能理解哈，但是可能对男性来说有个盒子就是或者尤其是现在有一些盒子就是它本身制作的会非常精美，那可能看起来会郑重一些，那可能从这个送礼的仪式感也好，从它的这个品质感也好，可能男士会比较看重这个类型，所以刚才你说的那个品牌可能因为它的主要客户是男性送女性比较多，它也是主打这个，所以可能他会用这个花盒的形式会更多一些。
0: 就是花盒真的会给大家，包括你们做市场调研的时候也会发现，给大家仪式感的这个感受会更明显一些。
1: 对，它有一方面，它有一部分这样的功能。
0: 你确定男士真的不是因为不知道那个花束到底应该怎么拿，所以觉得花盒吗？哎，我竖着给你，或者是就这样递给你，横着递给你就好了。
1: 也许是吧，其实我也不是很能理解男士，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你也知道，我们也有在做一些周花的一些产品，那其实我们最开始用就是这个快递去运送的时候，因为周花是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我们用快递去运送的时候，当时用花盒呢是为了保证这个花的这个在运送过程当中质量，但是真的就是我们会碰到一些男性的客户，哎，你那个平时给我买的这个花，因为我们那个花盒都是非常简装的这个盒子，只是为了在运送当中去保证花不受损伤而已，但是会有客户在说，哎，我来买一个定制的花啊，送一个什么样的场合，你能不能把你那个周花的盒子给我套上，我说那盒子也没有很精美啊，为什么，他说那盒子多有面子呀，所以对，就是会有男性会要求专门的把盒子给套上，
0: 你看这还是一个消费心理的问题，
1: 是是是，这个就是男女性在审美上的一些差距，
0: 审美就甭管说这回家这盒子要怎么处理它，包括以后我们要实行垃圾分类了之后会不会增加你分类的麻烦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1: 好看有面子，
0: 对，这个仪式感有了啊，我觉得我送了一个花盒，而且呢好像不是说在这个运确实有一些你在快递啊或者是哪怕这种闪送这之类的，在过程当中

0: 你也会发现它即便上面给你套个塑料袋儿，
1: 它就不会观感这么好。
0: 哎，对，
1: 其实作为女性来讲也是，你如果收到一样东西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总之是一个盒子，拿过来之后你把它从盒子打开再拆开来的这个过程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0: 哦，要的是这种拆礼物的感觉。
1: 对，可能这个就是所谓的仪式感。
0: 嗯，好了，各位男士朋友，你们是不是也是送花的时候会优先选择花盒呢？欢迎你们到微博上来跟我们探讨一下。大家呢比较关注图一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图一本身就它整个的这个花束的形状到花器都还比较特别，所以我们花盒啊，四到六的花盒大致跟大家讲完了，然后呢这个摆放的建议啊还有养护的建议也讲完了，我们就跳回到这个有花瓶的花器这个部分来。图一呢，我们有听众说认出了尤加利、玫瑰，其他的花材想要请嘉宾来指教。而且呢他觉得好像有不少的配材。另外呢有人说，我在图一发现了啊，这是谷物吗？还是狗尾巴草呀？好了，既然大家对图一的这个成分这么感兴趣，我们就请提问来给我们讲一讲。
1: 我们在放这个花瓶的这几张图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想跟大家借机会聊一聊，就是因为咱们今天聊的是居家鲜花的养护嘛，也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哎，在家里摆一些什么样的鲜花，平插一些什么样的鲜花会比较适合比较好养护。那我们就拿图一来举例，图一其实里边有挺多我们觉得很适合在家里养护的一些花材。咱们一一来说一下，比如说最高的这三只白色的啊，尖尖的这三只，这个呢其实大家日常也看到很多了，但是可能看见白色的比较少。像图一大家会觉得比较特别，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花材跟配色看起来比较特别一些，但其实很多都是大家经常见到的花材。像这个白色的呢其实就是剑兰了啊，也可以叫唐菖蒲。这个花呢大家平时看见比较多的是粉色的，
0: 对
1: 啊，橙色的可能也比较多，像白色的呢见到的不多。
0: 最高的这三只，
1: 对对对，这些花呢通常是在花束当中会摆放在后侧啊，作为立式花束的一个背景来摆放。那这个花材呢我们还是挺推荐大家在居家当中去养护的。这个花呢首先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花材，一年四季都有。像玫瑰一样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花材。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花期其实是挺长的，大家看到这种长形的花呀，包括底下还有这个绿色的，在玫瑰旁边绿色的，我们也可以一起跟大家讲，这个花材其实也是现在非常多的一种花材，叫做龙胆。也叫洋桔梗。这种花材呢因为它都是立式的竖着的啊，这种花儿，那同时呢它又是多头的多花的，像这种花通常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它是顺序开放。通常都是从下往上顺序一朵一朵开放，底下的开完了上面再开，所以这样就会让这个花呢虽然是一枝花，但是它上面会有很多花头，同时它的花期会非常长。顺序次序开放，然后呢绵延不绝。
0: 你养护的好啊，就会慢慢
1: 的
0: 上
1: 边的，哎，拿到的时候还是小花苞的，哎，等养到一个礼拜之后呢，底下的花谢了，那上面的花呢慢慢在开放。所以这种花呢我们觉得大家在居家养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底下的如果觉得哎它蔫了，哎，不要说这花就不好了，其实它只是底下的那一朵，把底下的不好的部分的去掉，上面的花再慢慢养，它还会渐次开放。
0: 哦，像这种长形的啊，
1: 对，
0: 而且
1: 长形
0: 的
1: 多头的，
0: 哎，要掌握它的特色，
1: 是，
0: 哎，不要贸然的淘汰它，好不好？有可能，
1: 不要看见有的花花边有一点焦啊，有一点黑啊，就说这一整枝花不好，
0: 就放弃了它。
1: 对，
0: 它还可以还开很久。一般来说，像这一类的，在家里面，我们如果养护的还不错，它的花期能够到，
1: 10天到两个礼拜，
0: 哦，两周，
1: 是，
0: 那真的很长了。好，这个大家说的有点像稻谷啊，麦穗儿啊，这个我们也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哎，这个确实是稻谷，
0: 够了。
1: 不，它这个是麦穗儿啊，它其实是花艺当中用的一些就是园艺的一个品种，它其实呢确实是粮食，
0: 是吗？
1: 确实是粮食，只不过不会去吃它。
0: 所以大家

0: 卖的这个音啊，就会希望说一些影视作品能够有好的票房，所以就会借大卖这个音呢，就会用这个花彩麦子啊来去给到这个一些演员也好，一些导演的首映式。
1: 哎，但是那这样说来的话，我们图一这一束很适合摆在办公室里啊，对吧？就是尤其是那种
0: 销售哈、啊，
1: 对
0: 对。
1: 就是或者是你们公司最近有什么新产品上市了？
0: 是是是是是，
1: 甭管你是不是销售部门的啊，摆这一个老板都会很高兴。
0: 对，这个还是有一个可能因为在影视圈比较常用，大家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可能见到的不多，但是其实哎，你这样说起来还真的是，大家平时也是，如果说需要去借一借吉言的话，其实是可以。动一下这个小心思。
1: 对，而且像有的比方说你的同事升职啦，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有可能是离开，暂时离开公司了，去到另外一个公司工作了，大家欢送他，其实也都可以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但是呢，你看那些花束，我们就以像影视作品他们送的这种都是黄色的呀。
0: 对
1: 对吧？那这个你们图片当中是绿色，
0: 是细节不同。季节不同，它这个还是清还是清迈的过程。
1: 今天非常感谢提文，今天就是这样啦，再见喽，
0: 谢谢大家。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纠结一个问题，选什么颜色好呢？黑白灰太普通，鲜艳颜色又怕不好看不保值。有人说白色最安全，有人说黑色车最显档次，还有人说啊红色车的事故率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颜色这个话题，五花八门的颜色背后到底有什么讲究，不同颜色对于安全性保值率到底有没有影响。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起来听歌吧，来自于梁咏琪的短

先说一说汽车颜色的现状。现在的汽车颜色呀，那真是越来越丰富了。以前买车基本上就是黑白灰银，没有太多的选择。现在可不一样了，什么蒂芙尼蓝、烈焰红、哑光灰、渐变色，各种颜色五花八门，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特别是新能源车型颜色更是大胆，马卡龙的色系、莫兰迪色系等等等等，专门讨好年轻消费者。有的车企呢还搞颜色定制，加几千块钱甚至几万块钱就能选专属颜色。颜色呢已经不只是汽车的外衣，更是车主的个性表达了。那么问题来了，颜色选的好不好不仅影响颜值，还可能影响安全和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同年代汽车流行的颜色不一样，十几年前黑色是绝对的主流，尤其是商务车，黑色代表稳重大气有面子。后来银色火了一阵，因为银色耐脏显大。再后来啊，白色慢慢成了主流，现在马路上一半以上的车都是白色。不同人群喜欢的颜色也不一样，中年人偏爱黑色灰色，显得稳重，年轻人呢喜欢白色红色蓝色，更有活力，女性车主偏爱白色红色粉色这些亮色，男性车主呢更多的选黑色灰色蓝色。还有地域差异，北方人喜欢深色，南方人喜欢浅色，颜色偏好其实是审美文化实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颜色对于保值率的影响真的很大，最保值的颜色是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因为受众广、接受程度高、二手车好卖，所以保值率高。最不保值的是各种鲜艳颜色和小众颜色，比如粉色、绿色、黄色、紫色，还有各种定制色，因为喜欢的人少，二手车不好卖。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压价，贬值特别快。那么有数据显示了，同样的车、同样的车况，白色比黄色的二手车价格能高 5% 到 10%， 开三年差好几千甚至上万。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那么选主流颜色更保值，如果打算开到报废，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

汽车的黑白灰颜色为什么会成为主流呢？首先是白色优点特别多，第一显大，白色有视觉膨胀的效果，小车呢看着也大。第二呢就是耐脏，有点灰尘看不出来，不用经常洗车。第三呢就是安全，浅色车事故率低。第四保值，受众最广。第五呢夏天不那么吸热，车内温度相对低一点，所以白色成了最受欢迎的颜色。马路上呢一半都是白车，然后呢

是黑色，优点是显档次商务稳重，尤其是适合中大型还有商务车，缺点就是不耐脏、吸热，夜间的安全性差。灰色呢，介于黑白之间，低调、耐脏、有质感。那么这几年呢，越来越火，黑白灰能够成为主流不是没有原因的，确实是综合了实用、安全、保值的最优解。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的颜色，鲜艳颜色的优缺点呢。鲜艳颜色比如红色、蓝色啊、黄色、绿色，优点是个性好看，有辨识度，车开在路上呢回头率高，不容易和别人的车搞混，年轻人特别喜欢。但是缺点也很明显，第一，保值率低，二手车不好卖，第二呢，补漆难，鲜艳颜色的车漆调色难度大，补漆容易有色差，尤其是红色、黄色。第三呢，看久了容易审美疲劳，刚买的时候呢觉得好看，开两年可能就腻了。第四，有的颜色显小，比如深色、暖色，视觉上呢有收缩效果，小车看着呢就更小了。所以选鲜艳颜色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能不能接受这些缺点。

现在很多车企呢都推出了特殊颜色或者叫做定制颜色，比如哑光漆、金属漆、珠光漆，还有各种限量版的颜色。选装呢要加几千到几万不等，还有高端品牌支持完全定制啊，你想要什么颜色都能够调，当然价格也不菲，几十万的定制费都有。这些特殊颜色确实好看，很有个性，很稀有，开出去不容易撞色，但是问题也不少。第一，贵，选装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么第二呢，补漆更难，特殊颜色调色复杂，外面的修理厂根本补不了，只能去 4S 店，价格还特别贵。第三呢，保值率更低，小众颜色二手车更难卖。第四，刮蹭的特别心疼啊，补漆色差明显，所以特殊颜色适合预算充足、追求个性、不打算短期换车的人。如果

不同用途的车适合的颜色不一样，尤其是家用车，优先选白色、银色，耐脏、安全保值，男女老少开都合适。如果是商务用车，优先选黑色、深灰色，稳重大气有面子，适合接待客户。如果是运动型的车啊，性能车，那么可以选红色、蓝色、黄色，这些鲜艳颜色有活力有激情，符合车型定位。如果是 SUV 越野车，那么可以选白色、灰色、军绿色，硬朗耐脏，符合越野气质。还有就是要看使用环境了，经常在工地郊区跑，选灰色、银色耐脏，经常在城市里开，颜色就选择自由一些，选颜色也要结合用车场景，不能只看好不好看。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从二手车市场的角度来聊一聊汽车的颜色。做二手车的车商收车啊，对颜色特别敏感。白色、黑色、银色的车呢，收车价格高，出手也快，放不了多久就能卖出去。那么小众颜色、颜色鲜艳的车，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使劲压价，因为知道不好卖，可能放半年都卖不出去，资金占用成本高。有的特别冷门的颜色，车商甚至都不愿意收，或者价格压得特别低。有个真实的案例，同样是三年车龄的宝马三系，白色车商收20万，黄色只给18万，差了2万块，就是因为颜色不好卖。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一定要选主流颜色，不然卖车的时候真的会肉疼。

0: 最后
1: 第六呢，不要因为为了选特殊颜色加太多钱，除非你真的特别喜欢，不然那个钱花的不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长征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那么国民党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呢，围追堵截，使红军呢遇到了自诞生以来所经历的最

困难的这么一段路程。过雪山，两方面军会师，可是再往前走是很困难的，可又不能不走。为了生存下去呢，这个红军几乎把可能咬得动的东西都作为食物填进了肚子里。因为什么呢？粮食没有啊，啊，这饿谁也受不了啊。你像什么风干了的牛皮呀，哎呀，死马呀，野菜呀，野蘑菇啊，啊，就吃这些。可是呢，疾病就开始流行，因为误食的毒蘑菇而发生的死亡是不断的出现。毛泽东呢，也挨饿，啊，而且周恩来呢，还患上了死亡率极高的肝病。在这个缺医少药，就这么一个环境下，啊，又不能开刀做手术的情况下，周恩来的身体是日渐虚弱呀，哎呀，太难了。夏天，他们已经啊，匆匆地爬过了雪山，这个部队消耗严重，现在天渐渐地凉了。那么这里的秋天呢，是转眼即逝，就唰一下就没了。这个秋天特别快，夏天，唰就冬天。哎，就这个气候，你说什么样？那么与此同时，成都啊，在这个成都，蒋介石在自己的行辕里正在召开作战会议，两边全是高级将领，往两边一坐。为啥要开会呢？一来是为了表彰一下现在取得的剿匪的空前成功啊，二来是布置进一步的剿灭共匪的作战计划。哎，蒋介石进来了，委员长到，哗，两边全站起来了。蒋介石咔咔咔进来，往那一坐，清清嗓子，最近呢也有点上火啊，能不上火吗？抓这个共产党老也抓不着，是吧？围追堵截的，好家伙，这可下了大力气了啊。说攘外必先安内吗？你看那边外边小日本老闹事儿，里边还抓不着共产党，所以啊，蒋介石表面上看得很高兴，心里头说不上什么滋味。各位，你们追击朱毛，征战了大半个中国，在国内是一次没有先例的长征，现在这个朱毛已经被我们逼到了偏僻的地方，逼到了没人找到的地方，那当然了，我们也找不到他们嘛。哎，蒋介石都说实话了，就是把这个共产党的军队逼到了川西北啊，那么他们与徐向前会合之后，目下这两股兵力最多不过5-6万人，其中啊这个病残啊在1/5以上，市区日渐缩小，区内多是游牧为生的番民，宗教迷信浓厚，不是耕种，粮食匮乏，加之气候奇寒，雪山草地就成为天然屏障。据前些日子我们侦查得到的消息，现在目前共军粮荒严重，困守非常之难，久住此地不被饿死也会被冻死。但是蒋介石说到这儿啊，他又清清嗓子，但是我深知毛泽东的为人呐，他不可能在那儿坐以待毙，他会带领他的队伍

走出死亡地带。这个蒋介石说到这儿啊，他走到准备好那个大地图前，哗，把地图前边那个帘拉开，指着这个地图啊，就开说什么：当前共军主力可能向西北行动，但松潘西北是水草地，无法通行，可以排除。那么他的突围路线就剩下两条。这个蒋介石说了，那个草地那地方咱们不用防，那地方嘿，鸟都飞不过去啊，啊，何况人，所以那地方不用防了。那么只剩下另外两条路，那么红军要想脱离险地，要想冲出包围圈，只有两条路。所以蒋介石就告诉了咱们，要在这两条路上布下重兵。那么至于草地这儿，你甭想，不用重兵，他过不去。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啊，此时啊，毛泽东的目光就盯到了那片被蒋介石忽略的草地上。此时啊，红军战士正在草地上艰难地前进着。这个草地啊，在哪儿啊？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连接段的川西北草原。这个历史上一直为松潘所辖，故有松潘草地之称。这片草地，好家伙，纵横600里，面积大约有15200平方公里，那是一望无际，一眼看不到边儿，哪儿是头啊？好在这片草地一望无际，为典型的平坦的高原，草地上河岔啊，横生啊，暗河密布，明白了吗？暗河密布，这个水流之患，由于排水不良，就形成了大片沼泽呀，沼泽地。经年水草盘根错节，解落成片片草叶，敷于沼泽之上。那么这个草地的气候，哎呦，这个气候啊，值得一提呀、啊，非常恶劣。年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雨雪风暴来去无常，每年的5至9月是草地的雨季。那么年降水量的90%啊，集中在这一时期，使得本来就泥泞治水的草地更显得沧海横流。那么在这个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啊，松潘草地大部分地区苗人，你想找人上哪儿找去？一眼望不到边儿，还有人吗？什么都没有，甚至天上可能鸟都没有。那么只有在短暂的夏天啊，才偶尔啊能发现点点点牧旗，就是放牧的那个，哎，放牧的牧民，那还得在那个平坦那地方，哎，点点滴滴，那都很新鲜的。这个草地啊，哎，就是像方才我介绍这样情况，太恶劣了啊，太恶劣了。那么从韶山冲走到川西北的毛泽东，决心再创造一次奇迹。红军过草地，这是草地上一个美丽的瞬间呐、啊！一尘不染的蓝天，洁白轻柔的白云，青黄相间的野草，五彩斑斓的野花，以及映着白云蓝天的明镜般的水洼，使这个无人涉足的地方是充满了神秘的美丽。不过，这是潜伏着死亡。

0: 而且这美丽在几分钟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代之以乌云、冰雹、雷雨和铺天盖地的黑风，脚下的沼泽静静地等待着，时刻准备着吞噬每一个蔑视他的生命。那么在这里的牺牲者几乎都是那样的无声无息，没有中弹时血染的辉煌。不过最终啊，红军战士们还是凭借着坚强的意志走出了草地，创造了又一个奇迹。但无数的人永远留在了那片神秘的水草地上。当疲惫的红军走出草地，看到茅屋的时候，仿佛看到了天堂。当然呢，在过草地的过程中呢，不仅仅有悲伤，还有一些大家团结一心对抗困难的故事。要说这过草地的故事啊，可太多了啊。说这过草地，这个棍子，先说这个棍子，就有很大的故事。一开始战士们过草地的时候啊，因为首长们说了，尽量的把一些沉的、重的、不好带的东西全扔掉，也找到了当地的一些老百姓，问了老百姓一听怎么着，过草地，可能吗？啊，不可能，大陆神仙都过不了草地，您知道吗？那个地方过不去，老乡。我们非过不可。好，哎呀，老百姓直嘬牙花了。那你们要过的话，就尽量少带东西吧。因为什么呢？一脚下去，人可就没影了。啊，你那个去拽那个，连那个也下去，这太危险了。所以把一些东西啊，不便带的都扔了。哎，过草地咱们拿一根棍子吧，拿根棍子干什么？煮吧，往前探路。大伙儿就带了不少棍子啊，一根他一根的，拿着棍子过草地。一会儿冰雹哇，冰雹来了，冰雹来了，这冰雹，而且那个草地那个冰雹来的都大。有的大个跟鸡蛋似的，叮叮当当的，哎呦，把好几个战士那脑袋砸好几个包。眼看冰雹要来了，战士们用这些棍子以最快的速度搭出来这么一个帐篷啊，赶紧上班搁一些东西一躺，就听上边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哎，不大会儿冰雹过去了，一看来云彩啊，哎，就断定不是雨就是冰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棍子可起了作用了。有的战士正走的时候，那沼泽地，你这一脚下去，这人眼见的就往下沉呢。那个伸手去拽，结果没把对方拉上来，自己反而也进去了。最后大家想了招，用棍子拽住这棍子，哎，一个拽一个，拉上来。所以这个棍子可起了一定作用了，啊，那么再就是这个吃的很难解决，很难解决，带的粮食有限呢。单说一位红军战士叫赵红进，现在是老红军战士了。那么赵红进啊，要过草地的时候啊，他在这么一个村头里捡了这么一个骨皮。就蒙古少数民族敲那鼓有骨皮，哎，挺大块骨皮，他捡着这东西如获至宝。哎呀，把赵红进乐坏了，把这骨皮拿起来了，叠吧叠吧放在兜中。来雨了，他把这骨皮拿出来了，顶在脑袋上防雨。要坐地上休息呢，他把这骨皮啊往地上一放，往上一坐，哎，这水呢还侵蚀不透，哎，侵蚀不透，你看这挺好。 哎呀，就往前走啊。他把那骨皮啊抱在怀里头，如获至宝啊。走走的，红军们过草地，这个草鞋就不行了啊，鞋这鞋磨破了，哎，有的这个干脆都没鞋可穿了。赵红军一看，行了，我就拿这骨皮啊做两双鞋吧，啊，做两双皮凉鞋，穿着这皮凉鞋过草地。晚间没事儿，他用一个小刀子把这骨皮啊拉成皮条，就做了这么两双皮凉鞋，哎，给同班的战士一个，自己穿上了，挺舒服。赵红军还说呢，哎，我呀穿草鞋，现在穿上皮鞋了，太好了。可这饿受不了啊，这过草地的时候啊，粮食吃没了，哎呀，饿得头眼昏花呀。晚间的时候啊，赵红军冷不丁看到自己的皮凉鞋了，他眼珠一转，灵机一动，你看什么都吃了，裤腰带也能吃，那皮子也能吃，这都已经没了，裤腰带已经吃没了。最后赵红军一咬牙一瞪眼，把这两双皮凉鞋刷又刷，洗又洗，蹭又蹭，搁锅里就开煮。哎，那个香味儿不大伙就出来了，毕竟啊那是牛皮呀、啊、一煮啊那牛皮就胖啊，就泡起来了，搁点盐，然后用这刀片咔咔咔咔切成一条一条的，啊，行了，咱们就当牛肚把它吃了吧。哎呀，吃这个香啊！你看多难，最后把两双皮凉鞋吃到了肚子里。红军部队爬雪山过草地，终于走了出来。虽说步履艰难地走出来，可毛泽东深深地知道啊，前方的路更加艰辛。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2: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要说这伟大的长征啊，哎呀，想当年在路上行走的红军战士是太艰辛艰苦艰难了，你想象不到那个困难啊。那么1935年9月上旬的时候，北上甘南，毛泽东突然发现呢，这个队伍的战士情绪是极其的低落，能不低落吗？啊，过草地，爬雪山，哎呀，这个困难呢，超乎常人所能承受得住的。

马上毛泽东就跟部队警首长开了个会，要动员大家继续前行。现在这国民党军队是四外围追堵截呀，不能让国民党胡宗南部发现咱们的行踪，否则现在咱们战斗力极差呀。另外这个地区极其的贫瘠，马上得走出去，要不然实在太危险了。这首长们就开始给战士们鼓劲儿。那么情绪到上来了，又一个问题出现了。由于部队伤亡太大，一路上吃的一些蘑菇啊，啃的一些草根呐、啊，吃的皮带呀、啊，你说这肚子能好受吗？啊，那是人呐。所以啊，这个部队这个病特别闹肚子，太多了。你说这个好汉架不住三闹肚啊，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呀。啊，闹肚子，吸收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呀，得赶紧找到药，要不然的话呀，恐怕这支部队要倒下。这个部队往前走，这个地点离一个叫榆树浦的大镇店不远了。这时啊，毛泽东就问左右，那个镇子里边肯定有药，谁去买药？还不能大摇大摆的进去，你知道那里边有没有国民党兵啊？啊，谁到那去买药？警卫班的班长胡长宝就站起来了，主席，我去。好，带上两名战士啊，化妆成当地的百姓，进这个镇子里边买药。这个胡长宝呢，就化妆成百姓，带上钱。胡长宝带领几个战士，这就到了这个镇子，正是正中午。这个地方的镇子啊，它不像那个内地里边的镇子，哎，那非常繁华，这街上很冷清，倒是有饭馆，也有酒楼，也有茶馆，也有药铺，不过这街上很冷清。一打听呢，这个附近有国民党的一个团，还是炮兵团。胡长宝他们就格外小心警惕呀、啊。就来到了这个药店，到了药店，说买药买什么药啊？买那西药。哎呦，那西药在那年就在这个地方，那太珍贵了，买的也都是中草药而已。啊，只要能把这个肚子，这个泻肚止住，这就行了。把这药单子递上去，这个药铺伙计一看，怎么买这么多药？这可不少啊。仔细打量打量，心想您是治病的，你还是倒腾药的啊？抓吧，照方抓药，这就一包一包的抓药。正在这抓药的时候，这个药店这个掌柜的一探脑袋出来了。啊，这谁买这么些药啊？东家，是我。哦，啊，仔细打量打量胡长宝，这当地有土语，胡长宝啊，学了这么几句土语，但是还不像，人家一下就听出来这是个外地人。仔细打量胡长宝，由头到下，这掌柜的把他打了一遍。胡长宝是什么出身呢？警卫班长，啊，那有两下子。你看这个，他平日里他就带相。那眼睛嘟直转，四外来回扫，另外胡长宝倍儿精神，你就穿了这个农民的衣服，也不像农民，一看就是一个练家子啊，搞警卫工作的。这个药铺掌柜的一看胡长宝往这一站，这个金锁没缝，您买药啊？哦，是，不错，啊，好好。这掌柜的转身就进后屋了。

掌柜的姓王，啊，长得很胖，外号叫王胖子，叫王坤。这王坤呢有个姐夫，他这个姐夫呢姓高，叫高新。高新就是这个镇子里边的保安队队长，最近呢给他们开了个会，说可能有红军大部队要在这儿入窝，发现蛛丝马迹立刻上报，立刻奖你5000担洋。现在这个蒋介石不是吗，正找这个红军的行踪。哎呀，这王坤王胖子一看这胡长宝买这些药，这什么意思啊？莫非说红军大部队就在附近？这个王胖子这小子这胆子可真不小。哎，这急急忙忙又打后门出去了，找他那姐夫高新。姐夫直喘。高新手里拿把扇子，高队长这条挺瘦大高个啊，两腮无肉，眼珠子往里塌了。这边挂一盒子炮，保安队的。什么事儿？姐夫，我们那药铺来了几个人，形迹可疑啊，虽说说本地话，但是都是外地口音，买那么多药有事儿啊？眼珠一转，好，这事儿别人知道吗？别人不知道，过去看看。这高队长和这王胖子二马头堂回来了，就在这个药铺里屋。此时啊，胡长宝他们正好把药也包好了，太多了，这个药挑担子，哎，前边一篓子，后边一篓子，用扁担挑起来，呼扇呼扇呼扇呼扇呼扇呼扇，就由打这个镇子出来，得走好几十里地的山路才能到达红军大部队啊驻扎到那儿，就那个地方。万没想到这个王胖子和那高队长在后边是尾随而至，也是胡长宝啊特别着急，赶紧走啊，战士们需要这些药，也是这个王胖太鬼，他毕竟是本地人啊，他对这个地方非常熟，胡长宝不熟。这王胖子一看胡长宝挑这个药啊，哦，顺着路往上走，肯定走到那个麦山坡呢，我提前上那等着他去，他抄小路就过去了，在那等。不大会儿胡长宝来了，就这么跟踪来跟踪去，就跟踪到部队的所在地，呀，把这王胖子吓得脑袋嗡一下子，高队长差点坐地上。哎呀，这人这么多呀，红军赶紧回去。高队长啊一转身和这王胖子转身跑回去干什么去，赶紧找那国民党炮兵团呢，发现红军的行踪啊。那么这个团是胡宗南部啊，就胡宗南手下的。这个团长一听说怎么的，在这儿发现了红军大部队，赶紧架炮派兵前去侦查。这一个团的哎部队拉了炮，饿虎捕食似的奔这红军战士的驻扎地过来。来的时候他禀报了上方，立刻调部队，现在发现了红军的行踪，这个部队可就包抄过来了。战士节啊，哎，这红军的驻扎地毛泽东下令赶紧熬药啊，给战士们治病，随军的医生正在熬药啊，有的刚把药喝下去，有的还没喝的时候，侦察兵跑过来了，报告主席发现了敌人。哦，毛泽东吓了一跳，万没想到国民党军队来得这么快，莫非说我们的行踪暴露了。毛泽东这边布置部队阻击敌军，这边指挥救治伤员，给有病的那些战士们喝药，一面安排准备撤离此地。
片繁忙。坏了，前边打上了，派了一个团呢，阻止这国民党的炮兵部队，两下交上火了，枪声大作吧。这国民党啊，毕竟是炮兵，炮就架上了，咕咚咕咚往上打炮。这个炮弹有一发炮弹离毛泽东身旁很近，落到那儿，边上正是胡长宝。他大喊一声"主席"，往前这么一扑身，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弹片，一声巨响，胡长宝啊，牺牲了。毛泽东抱着胡长宝的尸体啊，眼泪流了下来。后来呢，一直到解放啊，晚年时期的毛泽东有时候还悼念着："哎，胡长宝啊，好样的，他为革命献出生命。"有时候毛泽东还叨咕叨咕这胡长宝，哎，他想念他。这个仗越打越激烈，后来啊有点顶不住的，毛泽东一挥手赶紧撤啊，周恩来也劝毛泽东咱们赶紧走。前边的一个团挡住了国民党的炮兵团，大部队撤离了驻扎地，安全的撤离了。要不说这一路上，哎呀，大小战役无期待数，像这场战役是无期待数啊，那些战役当中的一个小战役而已。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很惊险的战役，就是永卓辣子口。这个俄界会议之后啊，上级交给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四团一个艰巨的任务。什么任务呢？三天内攻取辣子口，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哎呀，要说这辣子口那可真是天险呐、啊、口子很窄，只有30多米宽，仿佛这原本是一座大山啊，就是一座大山，咔嚓在中间用大斧子把它劈开，两边是悬崖峭壁，中间是奔腾咆哮的辣子河呀。那么就在这河上横着架这么一座木桥，把这两山呢、啊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么要通过这个辣子口，势必得通过这个桥，别的地方没有别的路，说我绕过去这可能吗？啊，那么现在呢，国民党已经发现了红军的这个去处了，和蒋介石啊急电甘肃军阀鲁大昌。这鲁大昌啊是一师长，蒋介石就告诉鲁大昌，你务必把辣子口给我封住，否则剃头来见。鲁大昌接到蒋介石这个电话之后，来了精神头了，来、开会，哗，什么这个团长、营长啊、排长、连长，这鲁大昌一着急，把这班长啊、炊事班长就找来了，坐了一溜，他往中间一坐。各位难兄难弟呀、咱们可是一个绳拴俩蚂蚱，你也飞不了我也跑不了啊。现在红军就来到咱们辣子口这儿，说什么咱们把他得堵住了，要不然的话在委座那儿咱们没法交代，明白吗？是。如果说守不住，委座要我的人头，在没拿走我的人头之前，我就得摘你们的人头，明白吗？明白。所以你们必须给我守住辣子口。这个鲁大昌就在这个木桥两山中间是木桥，在这山口这里布置了两个营的兵，两个营这还不算，武器配备精良，这两个营还有这长短家伙都有，并且在桥上呢筑有

坚固的碉堡。哎，那么桥西是纵深阵地，桥东山坡上也筑满了三角形封锁碉堡。此外啊，在腊子口的后边还有敌人的仓库。哎，在这个腊子口的后边，敌人的仓库里边什么有军火啊，有大批的这个医药用品，是吧？打伤了好包扎呀，有这个吃的喝的这些东西，给养的这东西都在这仓库里边。那么在这个不远处的城内呢，还驻扎了随时都可以增援腊子口的主力。你看看这个地方，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还想过去，鲁大昌怎么算你都过不去。碉堡两个营守住啊腊子口的这个桥东，那么后边还有大部队，一切都安排完毕。但这一切啊，并没有吓到红军战士。战士们呢，哎，等侦查人员回来一说，战士们也说了，腊子口就是刀山，我们也得打上去。鲁大昌就是铁做的，我们也要把它碾成碎末。你看看，战士们是信心百倍，信心十足啊。那么侦查人员回来啊，把侦查的情况跟四团的首长一说，红四团哎，经过反复的缜密侦查，发现呢有两个弱点，就敌人有两个弱点。一个是什么呢？这个碉堡，哎，就是腊子口两边修这个炮楼没有封盖，光修了这么碉堡上边没有盖，这就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2005年的陈绮贞的《华丽的冒险》横空出世，这也是她个人音乐风格成型的标志性专辑，也让她文艺歌手的标签是深入人心。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陈绮贞秉持着独立自由的音乐态度，而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属于自己的华丽的冒险，哪怕是孤身一人，前路未知，所有的奔赴与坚持都是独一无二的浪漫。来吧，我们来听一下她的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单曲《华丽的冒险》。

是的，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一首《旅行的意义》，而它呢也同样出自在这张专辑，可以说这张专辑是陈绮贞传唱度最高的经典之一。我们知道陈绮贞呢常年独自旅行，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人间烟火之后，她是真正的领悟到了旅行的真正意义。远行是为了靠近或是释怀，远方总会让人非常向往。李健的向往是落在他单飞之后的首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当中，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的，来自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藏克米纳乐队，是一支以融合多样律动派的独立乐队。他们成立于2020年的秋天，成员是海星、臧静和德利赫，音乐种类围绕律动，感情色彩突出。包含 Reggae、苏 Funk、独立摇滚、City 的音乐载体，在固有三人的乐队编制上，注重加入保持原声的 Program， 还原音乐本身的作用与表现力。藏克米纳注重人文精神、情绪价值，一点一滴的记录汇成延续下去的勇气，传递爱与感动。2023年发行了乐队的第一张单曲《孤独老赵》，用最真实的态度升华所有沉淀的孤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2015年10月，18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意味着长达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结束。上世纪70年代末期，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的计划生育政策被大力宣传。1979年上映的国产喜剧影片《甜蜜的事业》应运而生，影片导演一代电影大师谢天先生获得1980年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而主演李秀明也获得文化部1979年青年优秀创作奖。我们一起来重温国产经典影片《甜蜜的事业》。《甜蜜的事业》1979年出品，导演谢天，主演李秀明、刘钊、林元等。大约在1979年的3、4月份，导演谢天带领剧组在全国各地挑选拍摄地点，因为这是国家第一次宣传计划生育的影片，所以剧组格外重视，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直到谢天来到新会，他对这里的第一印象就是环境好，因为一路从武汉南下，选了好几个地方，最后来到广东，看到新会环境美、绿化好，就想在这里拍摄。而当地政府听说之后，也想借助影片来宣传新会，于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影片《甜蜜的事业》。广东新会县会城镇某糖厂司机田五宝与光明大队社员唐招娣恋爱已经3年了。这一天，五宝开车拉货的路上，看到招娣正在田地里干活，于是立刻停下车跑到他的面前。
2: 招娣儿，
3: 把我衣服都浇湿了，淘气鬼。
4: 瞧你，慢点儿。
3: 招娣儿，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4: 什么梦啊？
3: 梦见咱们俩去登记，回来第一个就遇到你妈，我大叫了一声妈，结果把自己给叫醒了。
4: 真不害羞，条件还没成熟呢就叫妈。
3: 什么还没成熟？那甘蔗都熟了3遍了。招娣儿，你还要考验我多久啊？
4: 五宝，我想帮我爸把鸦片鸳鸯试验搞成功再说。哎，可是难呢。
3: 难在哪儿？
4: 我妈那儿，这又快了，如果再生个妹妹就更麻烦了。
3: 哎，我的二婶儿啊。
1: 思想守旧的唐二婶已经连续生了5个女儿，可是她还想再生一个儿子。唐二婶的行为不仅令到当地专管计生的工作人员头疼不已，连丈夫唐二叔也不胜其烦，不能好好进行甘蔗试验田的实验。这不，唐二婶第6胎还是个女孩。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田大妈，也就是五宝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决定到医院给正在生闷气的唐二婶做做思想工作。
5: 这倒霉的医院净生女的，
6: 生男生女哪能怪医院呢？
5: 不怪医院怪谁啊？那还能？你是医院的领导吧？
6: 不，我是糖厂的家属，来看看你。那吃点鸡肉，喝点汤。
5: 谢谢，不吃。
6: 哎，吃吧。
7: 她是田大妈，对人可好了，您就吃吧，
6: 吃吧。
7: 田大妈还是厂计划生意委员会的委员呢。
6: 你吃一点吧，不爱喝汤你就吃点鸡肉，如今是新社会，男女都一样嘛，别想不开啊。大妹子，这几千年的旧思想可把我们这一辈害得不浅呐。我就是吃过大亏的，原来我是个糖厂工人，为了要个男孩一连就生了五个，没法工作了，只好退职回家带孩子。那个时候看见别的姐妹们工作的那么带劲儿，我心里可真是羡慕啊。可我呢只能围着锅台转。
8: 你也生了五个女孩？
6: 第五个倒是个男孩。
8: 哦，到底还是等到了。好，我也要等下去，一定能等到一个男孩。
6: 不能啊。你可不能。
8: 能，你能我也能。我就不信别人种的甘蔗是甜的，和我种的甘蔗就是苦的。
6: 大妹子，大妹子，你
8: 这刚生的女儿我就叫她捞点，下一回啊就是从云彩里也得捞回个儿子来。
1: 因为家里孩子太多，唐二婶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所以招娣和唐二叔总要放下工作料理家务事，这让他们感到非常的苦恼。这一天招娣找吴宝诉苦，在吴宝的建议和鼓励下，他们决定劝劝唐二婶。回到家后，招娣见唐二婶正在给孩子洗尿布，于是她让吴宝待在外面等着，自己走到妈妈身边。
4: 妈，我来洗。
8: 哎呀，你洗不干净，一边待着
4: 去。你才洗不干净呢。
8: 我洗不干净？我都洗了大半辈子尿片了，
4: 还没洗够啊。
8: 你瞧又来了不是。
4: 还不是心疼您呢。
8: 你怎么不心疼妈往后的日子？咱们家要是断了根儿，
4: 有这么多闺女疼您，那往后的日子还不甜呢？
8: 女儿再多还不都像只小燕子，翅膀扎硬了一个个都飞了，留下这老燕子。
4: 哎，老燕子也可以一块飞嘛。
8: 飞？我往哪飞啊？跟闺女一块出嫁不像话吗？
4: 那你让我怎么办呢？
8: 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的主意是打定了。
4: 你
8: 干嘛？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病了？哎呀，你可别病啊，虽说你们都是女孩子，可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谁有个好歹我都受不了。
4: 妈，我挺好的。
8: 哎，别像你妈没能耐，又落上了你外婆那种腰疼病，到老了身边连个端水送饭的都没有。
4: 妈，你别这么说，我们都轮流来伺候你。
8: 哎，哪能啊，能有这么句话就行了，妈哪能委屈你们呢，只要你们别把妈忘了就行了。
4: 妈，
8: 哎，依我看呢，世上只有娘疼孩子，哪有孩子疼娘的。
4: 妈，我留在您身边伺候你一辈子。
8: 傻孩子。

0: 女孩子不嫁人的。
1: 女孩子就一定要嫁人吗？
0: 得了得了，净说好听的。妈还不知道你对象都找好了，听说是糖厂的司机。
1: 妈，只要你不再生弟弟了，我一辈子不和他结婚就是了。
2: 吴宝的心一下子凉了，失足摔了一跤，他失魂落魄地离开招弟儿家。招弟儿立刻追了上去。
1: 你跑什么呀？你倒是说话呀。
3: 我还说什么呀？刚才我说让你在你妈身上火上浇水，你怎么倒把水浇到我头上来了？
1: 我不是跟你说过难吗？你自己不也是说是曲折的？
3: 这曲折也太大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3: 你不是跟你妈说一辈子不嫁人吗？
1: 哎呀吴宝，你太不了解我了。
3: 我是不了解你，我看你心里就没我。
1: 哎，
2: 和吴宝吵架之后，招弟儿想到了分手，于是他来到吴宝家，没想到遇上了吴宝的父母。这两个人也是刚刚得知吴宝和招弟恋爱的关系。
4: 田大妈，哎，田大伯，
5: 哎，
4: 这就是招弟儿姑娘，吴宝的那个
5: 朋友。
4: 不是同志
5: 啊，
4: 对对对对，同志，嗨，怎么叫都一样。哎，老头子，快去给吴宝的同志削菠萝去啊！
5: 不，啊、
4: 快，
5: 大伯，
1: 你别客气了，
5: 你到屋里坐，
4: 快快快，走屋里去坐吧。哎，快坐下。哦，那吃糖吧？
1: 不，
4: 哎，吃吧。
1: 大妈
4: 啊，
1: 吴宝都跟你们说了吗？
4: 他呀。嗨，一直都瞒着我们，可是今天呢，他瞒不住了，你看看。
2: 田大妈高兴地拿出了招弟的照片，招弟看过之后却收了起来。
1: 怎么？我们结束了？
4: 啊？招弟儿，是我们吴宝对你不好啊？
1: 不是。
4: 那是吴宝缺点太多？
1: 也不是。
4: 那就是我们吴宝配不上你了。
1: 大妈，您说到哪儿去了？
4: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哎呀呀，总归得有个原因嘛。你要不说清楚了，大妈，
1: 我只能问您，是国家的事重要还是个人的事重要？
4: 当然是国家的事重要了。
1: 那为了国家应不应当做点自我牺牲？
4: 应当啊。
1: 那我做对了。大妈，让吴宝也牺牲牺牲吧。大妈再见。
4: 啊，招弟儿。
5: 哎，人呢？
4: 牺牲了。
5: 啊，怎么回事？
4: 顶好的一对儿，不知怎么了，两人闹崩了。
5: 哦。
4: 哎。
5: 嗨，这年轻人谈恋爱嘛，可不就这么冷一阵热一阵的？你当像咱们俩那会儿呢？少。
4: 切。
5: 回头我跟思秀说说。叫他好好做做招弟的工作，他保证能完成任务。
4: 我本来还想让他帮我做唐二婶的工作，这下也完了。
5: 这事儿啊，交给我了。
2: 为了让招弟和吴宝和好，田大伯决定让女儿四秀去劝说招弟。四秀提出婚事新办，等二人结婚后让吴宝搬到招弟家住。这样一来，招弟既可以留在母亲的身边，二人还能结婚。这个提议让招弟儿茅塞顿开，于是和母亲说了这个想法。唐二婶一听，开心得不得了，不仅答应去做绝育手术，不再生孩子，还决定重新回到农田干活。田大妈听说这个消息后开心极了，连忙兴奋地找到了未来的亲家唐二婶。
6: 哎呀，我的亲家来了！哎呦，快来快来快来，
0: 亲家，
4: 你好啊，你好，
0: 你看怎么也不。

0: 早捎个话来，走回家去。
1: 哎，别，你看地里活这么忙，咱们先干活，干完活再回家好好聊聊。
0: 嘿，可真有你的，干。
1: 哎，见苗吧。
0: 哎，
1: 真密呀、
0: 啊。是啊，这甘蔗分叶太多了，枝苗多了，主苗就长不好了。
1: 哦，哎，你给我讲讲这个道理。
0: 明摆着嘛，地就这么大，苗多了，地力不足。
1: 地力不足，哎，那就多加点肥嘛。
0: 加肥也不行，苗太挤，阳光透不过，甘蔗怎么能长好呢？再说让这些枝苗横七竖八的乱长，一不成笼，二不成行，没有计划可怎么护理呀、啊哎、
1: 等等等等，哎
0: 呀，啊，
1: 你说的太好了。哎，你再说一遍。
0: 怎么，你要推广甘蔗建苗技术啊？
1: 嗯，不，我要推广计划生育。
0: 哦，我的亲家呀，可真有你的，你呀、啊、可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
1: 哎哎哎，这个事儿啊还是很重要的事儿，待会儿啊你好好给我讲讲你的思想是怎么转过这个弯来的。这对我们开展工作推动可就大了。
0: 哟，他的妈，你这话呀把我脸都说红了。我思想落了后，做检讨还来不及呢、
1: 哎、
0: 说实在的，这份功劳应该归你，是你帮助了我呀。
1: 哪里哪里呀，
0: 不过
1: 哎，不过什么，
0: 这门亲事怎么办，合适吗？
1: 合适合适，五宝和招弟儿就像金鸡配凤凰，天生的一对儿，只要他们两个人愿意，我就一百个赞成。
0: 哟，你越这么说呀，我心里就越过意不去。好吧，亲家，我一定把五宝当亲儿子一样，你就放心好了。
1: 你也放心，我也一定把招弟儿当成亲闺女一样。
0: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啊，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嘛。
0: 哎，亲家，你看是不是早点过门啊？
1: 哦，
0: 我可真担心五宝反悔。
1: 哎呀，不瞒你说，我也担心，还怕招弟儿反悔呢。哎，不管他们怎么样，咱们老家俩绝不反悔。
0: 哎呦，你可真是我的好亲家呀。
1: 哎，你什么时候去做手术，我给你联系医院。
0: 三两天就去。
1: 说定了，后天。
0: 后天，后天，就后天。
1: 你真是好亲家。
2: 但是没过几天，他二婶却看到田大妈家正在布置新房，就以为田家反悔了，一气之下他也不想做手术了。其实田大妈一直不知道吴宝要入赘到招娣家的事情，当时吴宝只说要和招娣结婚，但是细节还没来得及说出来就出差了。后来他从四秀那儿听说了吴宝的打算，也很纠结，他不希望吴宝离开自己，但自己也不愿意违背计划生育政策。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最终还是同意了让吴宝去唐家落户。这时唐二叔的甘蔗试验成功，公社送来了奖状，大队误以为唐二婶已经做了绝育手术，特地送来了鸡蛋和红糖。女儿们抱着奖状和食品回到家里，发现唐二婶还在家。
3: 哟，妈，您在家，队里给您的鸡蛋。
4: 妈，您看。
5: 妈妈，
4: 你又想弟弟了，等我晚上再给你做个梦，给你梦一个弟弟来吧。
0: 不，傻孩子，是妈不对。
5: 妈，我爸和我一样也得了个三好奖状，你要也得一个那就好啊。
0: 傻孩子，这不是三好奖状，是科研奖状，你爸爸可真成了土博士了。你们长大了要向你爸学，待会儿你爸回来了告诉他我到医院去了啊。
1: 亲家，
2: 这时田大妈带着田五宝来到了唐二婶家。
0: 他大妈，你这
1: 不是说好了吗，咱们老家俩绝不反悔。哟，
0: 亲家，哎呀，亲家，这可万万不行啊！你就吴宝这一个儿子，到了我们家，你可怎么办？不能走。
1: 男女都一样嘛，男到女家，这是新风煞，难道咱们还不支持啊？
0: 亲家，你可真是我的好大姐，看来这个理儿是得倒过来说，没有国家哪能有大家，没有大家哪能有小家呀。
1: 说的对呀，是这样，我的好亲家。吴宝过来呀，快叫我。
6: 二婶
1: 啊。
6: 哦，妈。
0: 哎，
2: 虽然和唐二婶化解了误会，两家结为亲家，但是田大妈心情还是很低落。她回到家却惊喜地发现刺绣的恋人也落户到了自己家。最终两对新人在喜庆中喜结连理，甜蜜的生活和事业都欣欣向荣地开启了。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甜蜜的事业。这部影片可算是中国爱情电影的重大突破，里面第一次出现浪漫的男的追女的跑的景象，深深印在了那一代人的心中。还有田二叔带着五个孩子回家的壮观场面也很好笑。这部影片在当时非常轰动，尤其是影片的插曲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印痕。那时候的作品中男女手拉手都很少见，因此这部影片中的女跑男追慢镜头就成为了最流行的话题。当然这部影片也有很强烈的政治政策痕迹，这同样是在那个年代所必须带有的。所以我们说艺术作品那也是历史的说明书。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甜蜜的事业》，主要是因为影片中大多数人物都和当地的糖厂有关。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电影《甜蜜的事业》当中的歌曲，由余淑珍演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

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女生朋友，在做销售方面的工作，其实啊，这份工作是非常考验人的，没有比较好的心理素质，很难胜任。销售人员应该具备的心理素质有哪些呢？今天雨飞整理了几点，希望会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来到职场魔方，我们来说销售人员应该具备哪些心理素质。首先，做销售的要顶得住压力。刘翔的教练孙海平曾经说，运动员要提升自己的水平，在训练到极限的那一刹那，一定要咬牙挺过去，挺过哪怕一秒，你就会上升一大步，如果挺不过去，水平绝对不会有提高。这是很有道理的，销售人员也是一样，如果遇到困难就退缩逃避，永远不会有进步，不会有提升。再有，还要在改变中寻找办法。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出，一味的维持怕改变，怕产生负面效应而一直没有动作，那是在等死。一定要有承受改变的心理素质，改变就有可能，不改变就只会在等待中消亡。一旦行动起来，在推进中可以不断地进行优化调整，没有完美的方案，只有适合的更好的方案。与其做一个所谓完美的方案再行动，不如先制定一个适合的相对完善的方案，先执行，先试点，再做调整总结和评估。忽然你会发现，原来追求完美的东西经过实践检验什么都不是了，而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找到的方案其实更完美，可能是以前怎么想也想不出来的。此外，同样重要的是要耐得住寂寞。销售行业是寂寞的，尽管看起来每天风风火火，甚至是花天酒地，但是在内心里有着太多的苦辣辛酸，越是这样就越要耐得住心灵的寂寞，不断地练就提升自己的领导能力和控制局面的能力，在销售的道路上高歌猛进。销售人员应该具备的心理素质有哪些？以上几点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要做好这份工作，需要调节好自己的心理，在一个相对冷静的状态下去解决面对的问题，不断学习处理问题的技巧，让事业蒸蒸日上。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丽人榜样，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如何练就职场高人气特质。怎样赢得职场上的高人气呢？历经职场多年，也许不少人还在思考这个问题。要想树立个人良好形象，有着高人气，平时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不管你是久战江湖还是职场菜鸟，都可以参考一下，如果自己哪方面做得不够到位，可以扬长避短。首先要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注意自我宣传，酒香也怕巷子深，要充分利用各种机会来展示自己。赵薇当年就是在一部不起眼的电影中扮演角色，而被某位导演发现继而成名的。如果只是默默无闻的工作而忽略了自我推荐，那么发展的空间也会受到局限。其次，要广结善缘，建立人脉。有时候一次聚会，一次不起眼的相识，都可能给人带来好运，特别是高层次的交流更有可能带来好的机会。猎头往往也关注这样的场合，而且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也会开拓思维，更新观念。另外，同行的认可和推荐有时比自我推荐更有说服力，尤其是行业中有影响力的前辈的推荐，更容易引起猎头的兴趣。当然，猎头更关注优秀的企业，因此自己的起点不要太低，除非自己真的出类拔萃，进入领先的企业就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机会。很多人都没有主动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的意识，其实在职场中主动总比被动好，该展现自己的机会需要把握住，你才能够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主动出击。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的。好了，以上是今天职场魔方的全部内容，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许嵩。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在两个人的世界里，要学会归零，为婚姻减负，生活才不累，双方都有好的心态，无论工作生活才能够游刃有余。接下来呢，步入节目的下半段时间，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主题是好的婚姻要学会不断归零。

到同学离婚的消息，我们几个好朋友无比惊讶。这么说吧，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一直认为这句话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他俩从认识到恋爱再到结婚生子，各种人生大事都没离开过我的百米之外。恋爱谈了9年，因为双方家里反对，一个割腕自杀未遂，一个绝食5天未死。我们当年就当琼瑶剧看看，我甚至当过当年的男19号，奔走相告各种剧透。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那天的婚礼现场基本成了哭戏经典，男主女主每一次的喜极而泣都让我们这些见证的观众热泪盈眶。之后他们虽然两地生活，但能够感觉到久别胜新婚的喜悦。女主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每一次看到她打扮的花枝招展，一定是男主从远方归来。我们有一次开玩笑说，你老公那么优秀，常年在外，不怕出轨啥的。谁知道女主竟然当着我们的面哭得稀里哗啦，哽咽着说，他若那样他必死无疑。人到中年被生活折磨得都麻木了，谈爱多伤身体。只有和他们两口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才恍然想起这世界上还有爱情出现过。谁知道就在我们把他们当成爱情标本一样供着的时候，他们居然离婚了。大家知道这个消息，首先是质疑，还让不让我们相信爱情了？这一回女主居然镇定成一坨冰。离婚的缘由从很多年前说起，多少多少年前过生日她居然没有送礼物还关机，多少多少年前她妈妈说过，你若踏进我的家门我就一头碰死，现在得了脑血栓我天天陪着看病，她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多少多少年前他对自己的晚归居然没有解释，多少多少年前我生孩子的当天他居然在外地。后来我们就听不下去了，你的记性好成那样，估计活100岁也不会得老年痴呆症。我同学的理由是因为在乎所以记得。我反问他，你倒是记住了结果离婚了，爱情的结局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在一起吗？我同学接下来就莺莺咽咽地哭了。爱他，就把曾经隔世了，归零了，重新去爱，还有希望。半年后，同学小聚，两口子都在，男的多次给我敬酒，弄得我一头雾水。仔细才听明白，我那次的话让他俩受益匪浅。回去双方约定闭口不提从前，只管现在，反而关系融洽，还找回了从前的影子。这可真是无心插柳还成全了一段姻缘。那天电脑有了病毒，老牛一样的巨慢，请师傅来修。师傅看了看我的文档对我说，存的东西太多，你要学会归零，重复的文件、废旧的照片、下载过期的软件都在，你说能不慢吗？要想让电脑运行顺畅，只有一个办法，定期格式归零一次。电脑师傅的话突然就让我想起同学的婚姻，其实也是一次惊醒。所谓的成熟不是懂得多少，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边边角角藏的东西太多，很多废旧的经历、过期的怨恨都掩藏在岁月的记忆中，美其名曰怀旧，其实就是背负着所谓的经历前行。记得有人曾经说，记住过去的成就也不能拯救当下的落魄，不如放下重新开始。人生都需要不断的归零，况且婚姻又是两个人的协作，不归零迟早要达到双方都疲惫的极点。我大爸大妈从我记事儿起就不是我想象中的模范夫妻，但他们之间的爱
等我有家庭之后才理解，这就是相濡以沫。我亲自见过他们刚刚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午后光阴呢，在全新的午后时光当中已经开播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的下方呢进行留言，或者搜索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发送留言信息，在下午的2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一起来听歌，一起来互动啊。
0: 对，那此时此刻的你现在行驶在哪里了呢？可能很多朋友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有些朋友在你的工位上呢已经开启了下午的工作，那不管怎么样，希望我们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陪伴能让大家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
1: 是的，那今天的午后阳光呢也是非常的温暖，跟昨天相比的话呢风力也小了很多，着实的看见啊，到马路上呢还是有朋友呢会穿着这个短袖来进行出行。
0: 对，
1: 就是好像现在我们的这个穿搭模式啊，必须是里面这层也好看，外面这层也好看，这样的话呢不至于在中午的时候热得脱不掉，所以呢我们的里面的这个打底啊，在这2天还是要好好的选择一下了。
0: 是，特别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大家有一个切身的感受，你会发现在我们身边很多树叶都已经渐渐变黄，都飘落了，真的是秋意渐浓啊。那今天我们看到晴朗依然是在线的，在午间这个时间段暖意融融，当然也要提醒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当中的温差依然是非常大，各位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增减衣物啊。
1: 是的，那么在未来3天当中呢，可能会受到刚空槽的一个影响，预计呢会在16号，也就是明天到17号，将会迎来降水和大风天气，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体感呢整体就会偏凉一些了。大家呢千万不要因为今天很温暖啊，明天呢就忘了多添一件外套，一定要及时的添衣保暖，那么合理的安排我们的出行计划。
0: 对，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2到26摄氏度。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小雨。局部地区呢是有中雨的，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的东南风，市区温度是14到25摄氏度。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有小雨，部分地方是有中雨转多云，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以上的西北风，气温呢是逐渐明显下降，那市区温度只有14到28摄氏度啊。
1: 是的，那么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朋友们，可能在这个周六的假期当中，大家呢会迎来一个大幅的降温，那么如果有在周末外出计划的一些朋友呢，一定要提前做好添衣保暖的准备工作了。
0: 对，今天如果说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就是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来关注的话，能够看到我们的标题，一起来听歌词里边的家乡美。我觉得在很多人的手机当中，或者说在你的一些音乐软件当中，一定还收藏着属于来自于我们家乡的一些歌曲啊。那么在这些歌曲当中，大家最爱的是哪一首呢？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其实这位嘉宾对于我们经常听广播的朋友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会儿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猜得出来是哪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其实呢要跟大家稍稍透露一下，那这位老师呢在我们城市当中呢也创造了很多关于我们家乡美的一些原创歌曲，所以今天大家真的是有耳福了，可以来听一听老师所创造的原创歌曲，同时也可以在直播间的时候呢和我们老师积极来进行互动啊。
1: 临汾的山，临汾的水，临汾的人，哪里都美，当这些美景美貌全部都写进歌词当中的时候，大家一听即便没有到过这边，都想要通过歌曲去我们大临汾去转一转。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相信很多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的下方呢和这位老师呢去有过一些互动啊。那么今天呢大家都可以现场的沉浸式的去听他来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美妙的旋律，如果喜欢唱歌爱唱歌，或者是想要跟老师一起来唱歌的朋友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互动一波了。
0: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老师要就位了，接下来的时间老师就要和我们大家来见面了，那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的时间送给各位。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你看现在我们的嘉宾呢已经坐在我的这个右边了。其实对于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来说的话，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能够猜得出来，哎呀，这就是我们的贾老师，贾福龙老师来做客节目了。那今天在此时此刻呢，先请贾老师给我们收听前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1: 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非常高兴呢，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呢，能够邀请到贾老师来做客节目啊。其实贾老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创造了很多就是关于我们家乡的一些歌嘛，比如说像我们家乡的山、我们临汾的水、包括我们临汾的人，这每一句呢都写在你的个旋律当中了。从大美临汾的一种豪迈，到回家路的一种深情，再到香粉美食串烧歌曲当中的烟火气，可以说在他的歌词当中能够看到我们属于家乡的一些历史文化，同时呢也可以看到家乡的一些特色美食啊。
1: 对对对，
0: 嗯，大家如果说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喜欢在日常生活当中来作词写词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的贾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切磋和交流。大家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那么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就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在下方呢直接来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你看老朋友风雪白就发来信息啊，他说这哥们儿是干嘛的呢？哎呀，原来听我这么一介绍是艺术家呀，唱首歌听听呀。不着急不着急啊，今天有两个小时的节目呢，让大家沉浸式的来进行听歌，还有讲述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啊。那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贾老师。贾老师呢是青年词作人，中国音乐著权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山西省音乐协会理事，山西省临汾市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那山西省临汾市香汾县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香汾县第四届县委联系的高级专家，在国家级省级征歌评选比赛中获奖，也多次呢为多家企事业单位创造形象歌曲，很多首歌呢都是在一些央视频呀、人民号，还有学习强国、网易云、酷狗等等一些平台去发作，多首歌词也刊登了词刊、新歌诗等等一些歌词的刊物。那这些年呢，主要就是在歌词的创作上写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家乡啊。
1: 对对对，
0: 嗯，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大家跟我是一样的，就特别的好奇，想问一下贾老师啊，就是你最早接触音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因为我们汾河的这个童谣，汾河水边的这个童谣，还是村里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的那种锣鼓喧天的那种锣鼓声呢？
1: 从小那个接触音乐，我觉得最多的一方面是家里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逢年过节闹社火的那个威风锣鼓、锣鼓腔，然后还有每年这个秋收之后村里唱大戏那个梆子腔，我觉得从给我留下的非常深的一个印象。
0: 对，就是就小时的时候可能是源于和家里人一起去看这些家乡所举办的一些活动。
1: 对对对，
0: 然后展现出来的属于我们家乡特色的一些文旅的一些活动，让你在从小的时候心里当中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想要创作属于家乡的一些歌，是吗？
1: 那个时候就是算是音乐的启蒙，我觉得还不能影响我说一定要给家乡写歌，那是后来的想法了。
0: 就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自己有写词的这种经历，那个时候你写词的这个经历主要是涵盖歌曲的哪些这个曲风？
1: 就是你看，因为我这个写歌词是从那个写诗歌开始的，写诗歌是学生时代就开始写，然后写那些校园的民谣，后来写歌词之后就校园民谣，然后就是写家乡，写祖国，就是这样慢慢的去扩大范围。
0: 对，刚开始的时候从这个练笔开始，那可能就是年纪还比较小，就是情窦初开，处于自己青春的那个时代的时候，
1: 就是想到什么就写点什么，那个时候还比较那个，就是更多的发自不是说现在不发内心，就是更多的可能是那比较就你刚才说那个
0: 那种从小爱变成大爱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沿着这一 条乡音乡情的路，就一首一首的跟大家去聊。就先从我们临汾的城市名片开始啊。我们说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暂时回家，大美临汾欢迎我们大家呢能够常回家看看。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呢，先要给我们大家介绍的就是蒋老师呢所创造的那首歌，名字就叫做大美临汾，是吧？
1: 对，
0: 嗯，中国跟黄河魂。对，因为可以看得听得出来，就这首歌它是紧扣这样一个主题的，爱临汾迎未来。对，您当时就是怎么构思这首歌的呢？
1: 这首歌就是说就围绕这两个宣传语，
0: 嗯，
1: 怎么去写。就是我想的是，因为咱们临汾的景点很多，你得去你得去选择。
0: 对，
1: 选择什么呢？肯定一个是黄河，一个大槐树。
0: 嗯，
1: 然后这是有人文景点，有历史景点。
0: 对，
1: 但是还要体现一些非遗，像威风锣鼓。
0: 嗯，
1: 还有就是说，嗯，包括里面体现的戏曲。
0: 嗯，就是、我们地方那些特色
1: 地方的戏曲，你看临汾称作梅花之乡嘛，你看有其中有一句歌词叫"出将入相"，
0: 嗯，
1: 人家那古戏台就是一个是出将，一个入相，就是这样。
0: 对，其实我觉得你说大美临汾嘛，那我们在想到说为家乡去创造这一首歌的时候，就会想大美它倒是美在哪里了？就像你所说到的，就是它不是一句空泛的这种赞美，可能就是要落到这个实处。比如就像你说到的《中国跟黄河魂》，包括我们的这个鼓楼呀、大槐树啊、威风锣鼓呀等等，这些意象呢，都是具体的体现在你的歌曲当中了，是吧？
1: 对，
0: 嗯。所以说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在我印象当中非常深的有一句这个歌词叫做登高一呼铺开了华夏的气象，就觉得好有气势的一种感觉啊。
1: 这个怎么说呢，就华夏，
0: 嗯，
1: 华夏的气象，华夏的气象，因为我们临汾是这个华夏之源，也称为这个也是帝尧之都，
0: 对，
1: 称为最初中国嘛，
0: 嗯，
1: 所以说这句词说登高一呼，其实也就是想表现这种气势吧。
0: 嗯，就通过这个歌曲的方式呢给大家传递出来了哈。
1: 嗯，
0: 其实有没有哪一个瞬间的时候，或者说在歌词当中哪一个具体的一个意象最能够代表我们临汾的？
1: 嗯，还是具体的意象，其实应该怎么说，就是还是这句。
0: 嗯，
1: 因为这句里面它有那个就体现华夏嘛，其他的都是
0: 最早的中国，
1: 对，其他
0: 就在我们临汾，就在我们瑶都，
1: 其他的都是，
0: 嗯，
1: 每一句啊，就相当于一个点嘛。
0: 对对对，比如说你刚才所说的“登高一呼”，这可能就是华夏文明的一个篇章，是吧？
1: 华夏从这里开始。
0: 对对对，好，聊到了这首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呢一起来聆听，这是来自蒋老师创作的这首歌，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大美临汾》，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对，刚才呢，我们沉浸式的用了四分多钟的时间呢，欣赏了蒋老师他创作的这首歌《大美临汾》。你看在结束的时候呢，蒋老师就情不自禁的跟着这样的歌曲呢来进行哼唱了。我觉得就是你第一次在写完词的时候，就是把这个词交给作曲老师去谱曲，包括演唱者去演唱，就是给你的反馈，你觉得你的这个歌就是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出来，是吗？
1: 应该是，因为我写这个词的时候，我有一种设想，我设想的是这个词得用哪种老师的风格。
0: 对，
1: 最后大鞠老师这样演绎的话，和我想象中那个老师的风格其实还是挺相近的
0: 啊，就是你想象当中那个样子，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但是我写好词之后，我不会给作曲老师或者是演唱者去说我想要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创作是。有的时候是相互独立，有的时候又是相互配合、密切配合的。
0: 对，
1: 我希望把有的空间啊，留给作曲老师和演唱者，
0: 对，
1: 让他们也更多的参与创作的那个。
0: 对对对，作词是一种创作，其实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包括作曲，它也是一种创作啊。对，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通过不同的平台能够听到这首歌，就是《大美临汾》。因为这首歌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火啊，我看到在视频号里包括我的这个朋友圈里有很多朋友就点赞说，哎呀，我们城市的一首歌，属于我们家乡的一首歌啊。可能大家在副歌部分呢反复会听到这样一句，就是大美临汾，爱在平阳，这个旋律是非常激昂的，因为本身这种感情就是让人感觉非常的澎湃啊。
1: 对，因为从作曲还是从演唱，这个感觉还是我觉得还是挺好，挺到位的。
0: 对，因为创作者一展示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哎，这就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这就是歌曲本身需要去传递的一种感觉，是吧？
1: 就是给人一种力量吧。音乐给人力量，给人鼓舞。
0: 对对对，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喜欢不同类型的一些歌曲，当然我觉得在我们的歌单当中一定会有就是属于我们家乡的一首歌啊。那你在你的手机当中有留存着哪首歌呢？或者说听完贾老师创造的这些歌曲有什么样一些感触，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下方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如果说你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去写词的话，有这些经验或者说有一些问题想要和贾老师去沟通交流，那你也可以通过平台下方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的就是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4，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你现在行驶在哪里？通过什么那样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你这会正好在出行的路上，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调频94.6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说你这会正好拥有手机的话，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听见临汾”，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的一种状态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蒋老师，青年词。作者蒋老师呢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蒋老师原创的一些歌曲，同时呢也讲述他在创作背后的那些故事啊。刚才我们听到蒋老师创作的第一首歌就是《大美临汾》。那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位叫做乐享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原来是蒋老师创作的，说之前的时候呢听到很多朋友在朋友圈去分享，他今天终于见到本人了。对，今天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对，蒋老师这首歌的这个作词者啊，他创造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歌曲，可以说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些歌只是他最近一段时间创作出来的。其实从你开始写歌到现在，可以说是写的这个歌的这个数量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可以说已经达到三位数了，是吗？
1: 应该有的，
0: 应该有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那今天我们只是摘取了其中的五首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那这五首歌呢都是关于我们家乡的一些歌曲啊。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中国跟黄河魂，
1: 对，
0: 从这个主题呢来创作的一首歌。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回家的路。回家的路这首歌我记得应该是在今年元旦左右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吗？
1: 是的。
0: 嗯，那这个回家的路，也就是说每到这个过年的时候，每逢佳节倍思亲嘛，大家可能都会想要去回家。那这首回家的这个路跟我们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所听到的像有回家呀等等等等，它不同的一些旋律给我们呈现出来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吗？
1: 对，因为这首回家的路主要是还是根据咱临汾的旅游宣传语，就是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
0: 对，
1: 到了临汾咱是回家。
0: 嗯，
1: 你看这个这歌词里面体现更多的就是一个信笺，泛黄的信笺，写的是思念，然后老家的古槐，这个老家的古槐你可以去想象，可以把它理解成临汾的大槐树。其实呢在我们山西的很多农村里面，每个村里面都有一棵古槐树。
0: 对，
1: 就像乔羽先生写一条大河，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长江，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0: 黄河，
1: 家乡的那一条小河，
0: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对对对 对,
0: 对, 对，所以说通过刚才贾老师所说到的，比如说这个泛黄的心间，这可能是给大家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轴线，
1: 一个时间的轴线。可能往远说，可能就是因为可能你离开了太久了，所以才渴望回家。
0: 对，
1: 就是心间都泛黄了，你还是在渴望回家。这个家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属。
0: 对，这可能就是代表着就是我们的那种思念。
1: 对，
0: 代表着就隔着岁月隔着距离的一种思念吧。
1: 时间越久思念越浓。
0: 对对对，所以说你可能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想把这些思念转化成我们能够触摸到的一些事物。
1: 对着嘞，
0: 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吗？能不能具体再讲讲你在创作背后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你写这首歌，创作一首歌大概需要多久的这个时间？
1: 这首歌当然词构思了好久。构思了好久，就是今年元旦左右你出的歌。起初就写回家的路，这个回家的路尤其是副歌，回家的路，回家的路到底有多远。后来我把它写成不过在你我心灵之间。如果有思念，你即便是没有回家，我相信家人的心都是在一起的。
0: 对，
1: 有的，你像有的人就是身居海外的我们的同胞，尤其在就你刚才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个这种尤其是中秋节啊，国庆节，不是，就是中秋
0: 过年，
1: 春节期间，这种情感它会更加的浓烈。
0: 是，
1: 有的时候因为各种原因，工作原因，或者是因为别的一些原因，他回不来。但是只要说心心念念这个地方，大概他心 就会在一起。
0: 对，大家都是一样的这种想法啊，不是抽象的，只是说我想回家，我要回家，而是让你看到那封信，还有就是家乡的那颗骨怀，让你把你的思念的就是一下子就加深了。
1: 是的。
0: 我能不能这样去理解呢？就是你刚才所说到的一些这个歌词啊，比如说副歌部分到底有多远，给你的答案是不过我在你的心灵之间，就这种路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心里，是不是您对乡愁的一种理解呢？
1: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时代在变，乡愁的具象它也在变。
0: 对，
1: 比如说之前思念是信笺，后来电话，
0: 对，
1: 再后来可以视频，
0: 更方便了是吧？
1: 所以不管形式怎么变，我觉得这种感情它是不会变的。
0: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说地理上的这种遥远，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坐高铁坐飞机，
1: 对对对，
0: 它总是能够回来的，但心灵上的这个距离呢，才是真正需要去跨越的。
1: 对
0: 对，所以说一下就飞到你的心间，就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还有就是到底有多远，我觉得其实就是在问我和故乡之间它到底隔着什么，是吗？
1: 就是也是在，其实也是在问，也是在答嘛。就是到底有多远？
0: 对，答案呢就是在推杯换盏，
1: 换盏时间，然后在这个蔚蓝的天空下，就是你看最后一句，天空正蓝，拥抱总会温暖。就是在这个蔚蓝的天空下，我们见面了。然后比如说在机场，或者是在车站，
0: 对，
1: 见面了，然后一个大大的拥抱。这个其实就是回家了。
0: 对对对，就是给人呈现出来是很美好的一种画面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沉浸式的来听一听蒋老师在今年元旦的时候呢刚刚发行的一首新歌《回家的路》。

0: 说话了是吧？
1: 这首歌我们在听完之后呢，给大家的一种感觉就是比较温情的，是那种内敛的，好像跟刚才我们听到的大美临汾的这个旋律是那种激昂的高亢的，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0: 对的，因为这两首歌它的曲风还是，有那个区别还挺大的。
1: 对对，
0: 一个就是向外的一个感觉，一个就是向内的一个感觉。
1: 是。
0: 但是，
1: 同样都是写我们临汾啊，都是写我们的这个家乡。
0: 对对对，就是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去表现，同一个东西。
1: 对，那也就是说，同样写我们这个城市，就是我们家乡创作的这个歌曲的时候，就是你当时的这种心境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其实这两个歌词是同时期写的。
1: 啊、哦，同时期写的
0: 。就是围绕中国可以还我回，所有旅行都是出发。到临汾才是回家。就是一首歌，有一个侧重吧。
1: 对，
0: 其实是同时期写的。
1: 就是我看到有朋友就是听到你的这首歌曲《大美临汾》，他们说适合就是在异乡的朋友去来聆听这首歌，就听着听着就想回家了，就回家的路。
0: 怎么说呢？就是，这两首歌更多的，不管是说是《大美临汾》也好，《回家的路》也好，主要还是在宣传，咱们临汾本土的历史文化。
1: 对对对。
0: 当然不管是回家也好，或者是在
1: 说我们需要家乡的美也好，
0: 在异地也好，我觉得通过这些作品啊，能更多的激发我们临汾人内心的那种自豪感，对家乡那种自豪感，我觉得更重要。
1: 对，
0: 只要心里面想着家，在外地发展也可以，发展好了再支持咱们的家乡
1: 也可行，是吧？
0: 对对。
1: 那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收到，就是说，哎呀，贾老师听到你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想回家看看呢？
0: 有的是，你比如说写某一个，因为接下来咱们要播的乡村美食系列
1: 啊，
0: 那个时候，发出来之后，很多朋友就留言了，就入场的，就是，好久没有吃咱们家乡的
1: 美食了，
0: 臊子面
1: 啊，
0: 就有这么回复。我说你回来我请你。我说他们说油饭在家里面做的那个，更地道。怎么样？
1: 这油粉饭好像只有在我们香粉能够吃到啊，去别的地方很少能够见到这道美食。
0: 油粉饭是香粉，是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啊。
0: 据我了解还就只有在香粉可以吃到
1: 啊，确实是啊。那如果说大家去香粉去旅行的话，不仅说要看那边的大好河山，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品尝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所以蒋老师就是宣传我们家乡的这个同时呢，也把我们家乡的一些特色美食也宣传出去了，是吧？然后就创造了一首跟家乡有关的美食传销。
0: 因为家乡美嘛，家乡美，你除了有美景还有美食嘛，很顺嘛。
1: 对。那么说到家乡，因为贾老师就是香粉人嘛，地地道道的香粉人，所以说对
0: 土壤的香粉人，
1: 对，所以说对香粉这边的一些美食应该说是了如指掌啊。那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介绍吧。油粉饭是刚才我们所聊到的。
0: 对，因为我写这个还是说香粉美食，这组歌吧，因为这组歌我想的是选择怎么去选择，我写几个呢，至少得写三个。我说因为我
1: 因为特色太多了，
0: 对，
1: 是吧？
0: 我最早想到的就是臊子面
1: 啊。
0: 我们香粉就是说，因为有一句话嘛，也不能说我们香粉，就是有一句话就是上车饺子
1: 下吃面。对，
0: 这个面，因为就是不管是咱们临汾也好，临汾有丸子面，就这个面又有很多。我首先是臊子面，因为臊子面是最家常，而且

0: 怎么说呢？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因为比如说，有什么喜事啊？
1: 对。
0: 早上就要吃臊子面。
1: 哎、对对对，比如说谁家有这结婚的呀、
0: 对对对
1: 嫁娶的呀，
0: 对对对，
1: 大早上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吃这个臊子面啊，而且那个汤特别好喝，我就非常喜欢喝那个汤啊。
0: 对，你在家里做的可能会更好。
1: 但我还真的喜欢吃那种大锅做出来的，
0: 十几个人围一个锅去挑那个。
1: 嗯，
0: 然后那个油尾饭，油尾饭因为。嗯这都是河西那边做、我们河东都不做。
1: 哦，河东的主要美食是什么？
0: 这个我就河东的、比如说客人去家里面，那就是臊子面嘛、早上做臊子面嘛。然后河西就是我选了一个就是这个油尾饭。我因为我要写这个词的时候，我还问了一些朋友老师，也就是说、这个属于板家饭
1: 啊、
0: 他所给我的解释就是说谁家也能做。就是而且各种食材各种问道，你看这个歌词里面有一句歌词特别绕，五个字儿有五个问道，
1: 五个字儿有五个味道。
0: 对，每一个字就是一个问道。
1: 对，
0: 他就是然后我通过这个展现一个包容的那个性格吧。
1: 对，那刚才贾老师所说到的就是美食串烧，就是特别呢就是针对于我们襄汾的三道美食还写了三首歌串在一起了。
0: 对、然后第三个我选的烧饼。
1: 对，
0: 因为
1: 襄汾的这个饼子也非常出名啊。
0: 因为我们是襄汾的烧饼大军。进军北京。
1: 对。
0: 然后各种加。但是现在提到烧饼可能和之前的感觉它是不一样的。我想起网上有一句话，说小的时候吃方便面怕大人看见。现在也怕大人看见，但是不一样了，他的情感不一样了，是吧？因为小的时候有可能比如说说个烧饼，小时候可能觉得嘴馋吃个烧饼。但是现在吃烧饼也可能是为了赶时间，马上要工作，赶紧吃一个烧饼就去工作。
1: 对。特别是很多人去往南方的时候，就很少能够见到我们当地的一些饼子、
0: 对，你看，完了之后，这个歌词里面我就说，夹着辛酸和幸福，都是为了生活，都是为了幸福的生活去奔波嘛。
1: 对，那聊了这么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贾老师创造的这一首美食串烧，就是把臊子面、油粉饭和烧饼，然后串联在一起，成为一首美食歌曲啊。那我们先来听一听。

0: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贾老师呢他创作的一首关于我们香粉美食的一首歌曲啊。其实它是三首歌呢是串在一起的，像臊子面、油粉
1: 饭
0: 还
1: 有
0: 这个
1: 烧
0: 饼。就是你在串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这三首歌这风格还真的是不太一样的，是专门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把它串在一起的吗？
1: 起初我们是设计的是做小视频
0: 啊，
1: 做小视频，但是呢我们用歌曲的形式配上小视频，但是后来，我们写好之后，我觉得三个小视频可以连一块儿、连一块儿就是一个，
0: 以后就串到一起，
1: 就是完整的歌曲嘛。然后我就给他们起了一个总名叫《香粉美食串烧曲》。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去听这个臊子面的话，你会觉得它的节奏是比较明快的。那油粉饭这首歌呢，融入了一些民族抒情的风格在其中。
1: 对，是。
0: 那还有就是大家听到的最后一首这个烧饼，它是用流行的这种曲调，然后演绎起来的一种包裹着我们怀旧的一种情怀啊。
1: 对，因为曲子的设计主要是作曲老师李佳老师设计的，然后这个词，我写的时候啊，就是想的，我不想去单纯的，写这个东西，为写这个东西，去写这个东西。我是想的是，你不管是通过烧饼也好，油粉饭也好，这个臊子面也好，我要体现一种品质或者是一种性格。你像这个，尤其是油粉饭，它比较明显，体现的是一种包容的性格，因为各种食融合各种食材。
0: 对，你看
1: 融合各种食材。
0: 爱心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有机会要尝尝这个油粉饭。有很多朋友还不太清楚这油粉饭它这个制作的这个过程啊。
1: 因为制作的过程歌词里面我没有体现。因为我也不会制作。所以这，你看烧饼，我写烧饼的话，就是一个是怀旧，通过这个烧饼，怀旧；二是呢写对努力。对，是为生活的去努力，为以后生活的一个向往。
0: 对，
1: 然后你看那个臊子面，可能更多的就写了一种乡情，然后团圆。你看上车饺子下车面嘛，
0: 对，
1: 你下车吃面，那意味着什么呢？团圆了，回家了。
0: 对对对，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寓意啊。对，三种美食在生活的不同的场景当中呢，大家可能会感受到啊，臊子面就是那种热闹的，就是说你和家人去团聚的那样一个场景。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油粉饭呢，就是家常的，让你觉得特别的温暖的一种感觉，所以用使用的这种抒情的元素啊。那包括我们大家所说到的像这个饼子，那可能就是特别的扛饿，那同时也是很多朋友在外就很思念家乡的一道美食，就是这个饼子了，是吧？
1: 我这个美食系列写好之后，还有朋友给我反馈说啥呢？说他孩子在上海，然后通过朋友圈，通过他的朋友圈看到这首歌了，说是我好久没有吃咱们香粉的烧饼了。
0: 你看这个烧饼，它孕育的就是怀旧，带着一种温度的一种记忆啊。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2: 我不要告别。
3: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4: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

0: 电视台 FM 九十四点六兆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心情又是如何呢？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你可以通过听见林芬的抖音号，在下方呢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发送你的消息。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香焚的贾老师。那贾老师呢是青年作词人、音乐人，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山西省音乐家协会理事，山西省临汾市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山西省香焚县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香焚县第四届县委联系的高级专家。他在国家级、省级筝歌评选比赛中多次获奖，而且还多次呢为多家企事业单位创作一些形象歌曲，很多首歌呢在央视频、人民号、学习强国、网易云、酷狗等等一些平台来进行发行，多首词作呢也是刊登了词刊、新歌诗等等一些歌词刊物，而且在这些年呢主要做歌就是作词创作，写的最多的也是我们家乡的歌啊。你看在平台当中呢，小宝贝儿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贾老师的每一首都吐露着家乡的一种美丽，无论是美食还有就是美景啊。确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已经尽情的沉浸式的欣赏了贾老师的是有三首歌，大美临汾，还有回家的路，还有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香焚美食串烧啊。不过有朋友说了，说贾老师写词写得这么好，给我们唱一首呗。这可能是很多听友非常期待的，能否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的一展歌喉，就是把你创作的这些歌通过你的歌声传递出去呢？
1: 我唱一下刚才播的那三首吧，
0: 就是美食串烧是吧？
1: 我看会唱哪个呢？唱油粉饭吧，
0: 油粉饭
1: 啊、
0: 对于外地朋友来说的话，对这道美食一定是非常非常好奇的。啥叫油粉饭呢？其实油粉饭它的制作工艺呢是通过发酵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肠胃不太好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你如果说去食用这道美食的话，特别好消化，有助于我们的消化。
1: 哦，行，那我
0: 现场清唱
1: 两句吧，唱两句
0: 啊。
1: 我看，我先打个拍子啊。
0: 嗯，打个拍子。
1: 因为某人爱上了油粉饭，融合各种食材，从此心心念念，就像平凡的我们，包容而简单，这是香焚实实在在的标签。辣香咸酸咸，更味蕾圆满，无论富贵还是贫贱，在这里给你生活的答案。行了，
0: 这是贾老师
1: 跑调了，
0: 现场给我们大家演唱的就是美食串烧当中的油粉饭啊。你细细去品味一下这个歌词，我觉得歌词里边写的特别特别好，就是我们香焚实实在在的这个标签嘛，辣香鲜酸
1: 咸，
0: 对，就是给味蕾圆满。就是我们在去尝这个油粉饭的时候，你就能够品到的，可能就是我们的人生过程啊。
1: 是是是，
0: 嗯嗯。你看，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在这里给你生活的答案。我觉得，贾老师的很多歌，
1: 每个人为什么说给你生活的答案？我的认识就是说，生活对每个人是公平的，尤其在油粉饭面前。

0: 就在这个食物面前，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因为每个人都能吃得上。
1: 对，幸福就是靠我们的双手奋斗出来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就是我想问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当熟悉的美食被你写成歌之后呢，我觉得生活就好像就在我们的旋律当中得到了升华。你觉得食物和音乐之间，他们有什么共通的一些关系吗？
0: 食物可以养生，就是我们的身体，然后音乐可以养心，我们的心灵，然后二者都可以给我们以滋养。
1: 啊，对，食物是养生的，然后音乐呢是养心
0: 的。
1: 对对对，这个总结真的是好精辟啊。你看我们再看一下，这是小宝贝儿听友发来的信息啊。他也是分享了他听歌之后的一些感受啊，说回家的路，我常规深情旋律和细腻的歌词也是道出了游子思念家乡的心声。还有回家的路的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就说出了游子家乡的那种心声嘛。他常常来听这首歌啊，这可能是你的忠实粉丝了。
0: 哦，可能是吧。我非常感谢人家
1: 啊。他说好听，非常的好听啊。对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今天可以听到的就是全都是蒋老师原创的一些歌曲，可能有些歌大家在其他的一些这个平台当中或许能够听过，但今天我们除了去听蒋老师的原创歌曲之外，还要去聆听他在台前幕后那些故事啊。你看欧阳朋友他也是一位音乐人，他说阿兰的这个美人谷也是专门为这个地方呢写的一首歌。对，那我们听到的就是为我们家乡所创造的歌曲啊，就像大美临汾呀，回家的路啊，还有就是美食串烧呀，因为这些美食全都是源自于我们家乡的这些特色美食嘛。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也是关于我们家乡的，就是汾城古镇。
0: 对，这首歌反映的是我们家乡的美景。
1: 对对对，有很多人去旅游的过程当中，特别到了一些古建筑地的时候呢，大家一定会请一些这个导游详细的跟我们去来进行这个介绍。但今天呢，蒋老师呢就把这首歌曲，就是通过它的旋律娓娓道来的一种方式，给我们讲述了我们的汾城古城啊。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呢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歌。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说有一些感受想和我们的蒋老师来分享的话，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呢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FM 946 0357 微信公众平台的参与方式，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在下方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汾城古镇，我们一起来聆听。

0: 这是我们听到的来自贾老师创造的一首歌《汾城古镇》。那这首歌其实跟我们之前所听到的三首歌的这个曲调呢，又是不太一样了，有点古色古香的那种感觉啊。
1: 啊，对，
0: 嗯，因为就是为了搭配我们的这个汾城古镇吧。因为我觉得你要是写这首歌的话，应该不止一次，可能多次的去走访过汾城古镇，去了解它的这个历史。
1: 一方面是去现场看，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去查阅一些
0: 资料
1: 啊。
0: 对，嗯，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汾城古镇。
1: 汾城古镇，
0: 嗯
1: 嗯，怎么
0: 应该说是在贞观年间
1: 啊？是，
0: 嗯，
1: 现在的可能现在很多建筑可能就是元明清修建的，
0: 对，
1: 但这个建筑它也算一个建筑群吧，
0: 嗯，
1: 它那个，当然我去的那个时候，给我震撼的就是那。真是各司地局，地域说的千百年的松柏依然枝繁叶茂
0: 啊，
1: 它各种就是因为时间长了它就各种形状，但是呢确实是枝繁叶茂。然后呢这个那大殿周围有历朝历代的碑刻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去看那个落款，我一看这个落款啊，这个是元朝的，我一看这个，哦，这个是明朝的
0: 啊，
1: 所以说，因为这个东西就诉说的，就已经诉说的历史
0: 啊，就是你在去参观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件件，包括是一些这种建筑也好，或者说就像你所说的这个古柏树也好，都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些印象。所以我听到你在去创作这首歌里边，这个歌词里边，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城隍庙呀，还有文庙呀。

0: 等等，都在这个歌词当中能够呈现出来啊。
1: 嗯，是的。
0: 其实我想问，就是在这首歌词当中，比如说它的每一块青砖，每一块这个灰瓦呀，它可能都凝聚着就是当时那个历史年代的那种雍容的和气度。在你的印象当中，你觉得就是那种规制和气度，我们在行驶在那里的时候，就是你漫步到汾城古镇的时候，你的脚步都会自然而然的就会慢下来
1: 啊，对，
0: 是那种感觉吧？
1: 它给一种心灵上的宁静吧。
0: 嗯，
1: 就像有一首诗叫《从前慢》，
0: 嗯，
1: 从前的月色
0: 对
1: 变得慢，
0: 嗯，
1: 车马邮件都会慢，
0: 嗯，
1: 一生只够去爱一个人那种感觉，
0: 是，
1: 因为只有你身处那个环境，
0: 嗯，
1: 你的心可能会静下来，
0: 嗯，
1: 慢下来，
0: 对，
1: 去思考一些事情。
0: 对，嗯，我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有一句歌词，就是在我印象当中非常的深刻啊，就是巧夺天工，这是诗与古镇的一种匠心，婉转悠扬。这可能是我们在谱写曲子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写词人，包括写旋律的一些朋友、作曲的一些朋友们经常会使用的。就是你怎么把这种建筑之美和这种音乐之美给打通呢？
1: 这个建筑它属于空间的艺术，
0: 嗯，
1: 音乐属于时间的艺术，这可能就是空间的艺术和时间的艺术的一个结合。就是我要因为这个歌词我是和另外一位老师合作的，但是我就想的是，你就是音乐唱完之后要让大家仿佛看到了汾城古镇的美景。
0: 对对对，
1: 就是你随着时间的，因为一首歌三分钟或者五分钟，
0: 嗯，
1: 这是时间的艺术，但是你要通过时间的艺术去让你听完之后能够想象到空间上艺术的那种美。
0: 是，所以说这就是有很多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不仅仅是听这个旋律吧，更重要就是听歌词，还有就是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那恰恰蒋老师在创作这些歌的时候呢，就是给我们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
1: 对，可能就是因为
0: 就是歌曲和这个古镇它是交相辉映的。
1: 是的，就音乐可以体现这个建筑之美，包括其他的文体，比如诗歌啊，或者是散文啊，它也可以体现
0: 对
1: 这个建筑的美。
0: 对对对，你看就像你写的这个歌词就是层层递进的一种感觉嘛，而且这个一唱出来就是眼前那个画面感是非常强烈的。
1: 是的，
0: 对，还有想问一下，就是我刚才说到这首歌是偏古风的，就那种古色古香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和大美临汾那种激昂是完全是不同类型的。就是你在写不同的歌曲，你看全都是写我们家乡的歌，但是在你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提前会预设一下，哎，我这首歌就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曲风来呈现出来？
1: 我一般写这个写一首词的时候会有某种预设，但是我的预设是不设限制的预设，
0: 不设限制的预设，
1: 就是大概会有一个方向，但这个方向呢可能不会和这个作曲老师
0: 会提前沟通吗？
1: 这个一般不沟通，
0: 不沟通，
1: 沟通了就限制人家了嘛。
0: 啊，
1: 但是最终呈现的曲风的不同或者是其他的不同，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人家作曲老师的这个作曲老师的理解不同吧。
0: 对对对，
1: 每首歌每个作曲老师他的理解他的认识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就有的呈现出的流行啊，激昂，有的可能更
0: 民族呀，
1: 民族婉转，
0: 对，
1: 这样
0: 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写每一首歌的过程当中，你把这个歌词呈现出来之后呢，很多老师他会根据自己你写的这个歌词的这个歌词里边的一些内容，然后自己呢会根据这个歌词内容去谱曲子，然后去来进行这个演唱啊。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就是市民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去写一些这种歌词，但是苦恼的是什么呢？就是写完歌词了，但不知道谁给他去谱曲，或者说谁去演唱。你在这方面是不是蛮有经验的？因为你发表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歌啊。
1: 这个经验不好说，但是现在你写了词之后，可以交给 AI 去 谱曲演唱，
0: 这是最快捷的便捷的一种方式了，
1: 对，
0: 是吧？
1: 是是是。
0: 但有时候 AI 谱出来的一些歌曲可能未必能够谱到你的这个心里边。
1: 这个不好说，因为 AI 写词，我也试过，我的试就是我看看，比如说有一个题材，我想看看 AI 到底是怎么写的
0: 啊，你还跟他来对比一下，
1: 然后我试着他的速度或者他试着我的速度去
0: 去创作是吧？
1: 去创作，但是但是我最终的本质，我觉得创作还是要有人的这个。
0: 情感，
1: 情感，生命体验嘛。
0: 对对对，你看，小宝贝儿的朋友就发信息了，说在生活当中呢，唯有音乐和美食是不可辜负的哈。你看，在今天节目当中，不是给大家带来了好听的音乐吗？还有美食一些串烧啊。爱心听友也发信息了，说贾老师的创作都是很接地气的，每次来我们这个直播间呢，都会有一些惊喜啊，真的是这样。那也希望就是以后创作一些歌曲的时候呢，能够第一时间，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播放，也让更多的朋友。

0: 从小爷爷给我讲那段过往，肇事孤儿的中医是你榜样。
1: 这是来自贾老师的几句这个清唱啊。贾老师也说到了，其实这首歌是他众多创造当中呢，就是历时时间比较长，而且改动的比较多的，也是花费心血比较多的一首歌曲啊。就是香粉让我慢慢跟你讲。不过我在听就是贾老师在给我们讲述他就是创作背后的一些故事的时候，也确实能够感受到就每一个这个创作者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有时候有灵感的一瞬间，可能就是立马要把自己那些灵感或者说在你脑海当中浮现出来那些词语啊都要记录下来啊、
0: 哦、
1: 然后慢慢的去打磨创造，所以我们才能够听到这一首首的一些精品啊。你看在平台当中呢，有好几位听友就问到了，就是关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播放的这些歌在哪里能够去找到呢？
0: 在 QQ 音乐，
1: 嗯，
0: 酷狗，
1: 嗯 ，QQ 音乐酷狗上大家可以搜索就这个歌名，然后直接就可以找到了、啊、
0: 嗯，有的在抖音，
1: 嗯，
0: 那个微信
1: 视频号里头、
0: 啊、对
1: 视频号里边也能够去找到啊。那么同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分享了很多贾老师所创造的一些这个歌曲啊。其实贾老师也说到了，说有些歌可能就是写的比较快的几个小时就已经完成了、
0: 啊、
1: 但这个耗时比较长的可能就是经历了有八九年十来年的这个时间，也有这种作品啊。
0: 哦，是，
1: 嗯，那今天我想跟贾老师来聊一聊，因为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过，介绍了就是贾老师有很多这种词都是刊发在像词刊呀新歌诗啊等等一些刊物上。那您对歌词的这种文学性和传唱性是怎么去平衡的呢？因为有时候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我会写诗歌，但这个诗歌或者诗词它不一定能够谱成曲儿的，是吧？
0: 哦，它是我先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歌词。
1: 嗯，
0: 我们的歌词啊，从那个专业的角度来说，它叫音乐文学。
1: 音乐文学，
0: 音乐文学就是说、嗯、它既是音乐也是文学
1: 啊、
0: 嗯。您刚才说到诗歌了，
1: 嗯，
0: 有一个说法吧、嗯、说是好的歌词那绝对是一首诗。
1: 哦，
0: 也就是说好的歌词是一首诗，它肯定可以谱曲、
1: 嗯、
0: 但是好的诗歌它不见得就容易入曲，不是说不能入曲、
1: 嗯、
0: 就是不见得容易入曲。
1: 对，
0: 所以说这可能就是两者之间的一些不同点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你写歌词的时候你要考虑到谱曲，所以你就要考虑它的节奏，
1: 嗯，
0: 包括就歌词文字的节奏。其实音乐是有节奏的，它文字也是有节奏的。你比如说双声词它有叠词，就大大大红彤彤，
1: 嗯
0: 嗯
1: 绿油油，
0: 对，绿油油。但你谱曲的时候你就肯定会和你
1: 要押韵是吧，
0: 谱曲的时候你肯定会和你这个文字的这个节奏一致。
1: 嗯，
0: 你如果你不一致它就肯定
1: 就不好谱了，
0: 不顺了嘛。
1: 哦，对
0: 对，我这可能就是我的一点小认识吧。也
1: 嗯，
0: 就是
1: 这也是贾老师多年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些这个经验啊。因为这个词就是写词可能跟这个诗歌来相比的话它还要难度更大一些。
0: 这个怎么说，
1: 嗯，
0: 难度这个我因为有的时候诗歌我也不写，我不能知道，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更容易或者咋、
1: 嗯、
0: 但是我知道的是如果说让我写词，我肯定会控制到一二百字，一百多、
1: 哦、
0: 一百二三，
1: 嗯
0: 嗯，为啥？因为太长，歌手记不住，
1: 嗯，
0: 然后听众记不住，
1: 就是不易于大家传唱，
0: 对
1: 是吧？
0: 不易于传唱。但你要诗歌的话，有的诗歌它会很长，
1: 对，
0: 所以说，但是长不能说人家就不是好诗啊，有的诗也确实很长，
1: 嗯，
0: 你像唐诗宋词，也有很多诗歌很长的，
1: 对，
0: 但是也是中国文学的经典，
1: 巅峰之作啊。
0: 对，
1: 那今天也是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就是贾老师的很多作品啊，从我们的第一首大美临汾，然后

0: 到回家的路，再到我们香粉美食的串烧，到包括汾城古镇，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香粉让我慢慢跟你讲》，我觉得通过你这个思路下来，就是一条脉络非常的清晰，就是传唱我们家乡的，就是歌颂我们家乡的。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创作之初的时候，这条线索是不是就是有意识的就已经形成了？
1: 我当时真没这种意识，我觉得比如说想到要写这个时候，我就会写。
0: 嗯，
1: 但是写好之后，我会有意识的去总结、去归总。
0: 啊，就刚开始是无意识的，到后面就发现，自己已经写成这种一系列的关于我们家乡的歌了。
1: 是是是。
0: 然后我就会有意识的，然后继续把它去完善下去
1: 啊。对。
0: 嗯，你看，香粉只是我们临汾市17个县市当中的一个县嘛？有没有计划？比如说，这香粉，家乡的这歌已经写完了，我们可以把这个目光或者说是镜头对准到其他的一些地方。
1: 其他地方我也写过，
0: 写过。
1: 今天没有把这个歌选上，但是，就写一首歌吧。
0: 嗯，
1: 它需要很多精力，需要很多时间。
0: 对，
1: 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肯定也希望。
0: 香粉只是其中的一站嘛，是吧？会把能够代表我们家乡特色的一些更多的一些歌曲呢，通过文字的方式、旋律的方式呢，给传唱出来啊。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如果说用一句歌词来概括我们对家乡、对香粉的这种情感的话，那你会选用我们刚刚听过的哪首歌里边的哪一句歌词？
1: 我会选香粉让我慢慢跟你讲里面的副歌部分，就是千里万里从异乡走到故乡，不变的是千年的模样，我的挚爱让我慢慢跟你讲，不论地老还是天荒。就是因为这几句歌词是我后来调整过的。就写好之后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突然想到有这么一个感觉的时候，我就赶紧把它写到一张纸上，写到小纸片上。我写完之后我就感觉，哎呦，好像这个味道力度都有了。就是因为你不管是作为一个个体，有的时候在异乡和故乡之间徘徊，每次回来或者是离开再回来，你这个家乡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对，
1: 但是你根本的东西，一千年的底蕴，或者是不是说一千年，说几千年的底蕴，它是不会变化的。就是说变中有不变，不变中会有变化，这可能这种变和不变才是你更爱他的原因。
0: 对对对，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关于家乡的一些歌曲啊，就是你希望大家在听到你的这些歌时候，是回到家乡，还是就是我想留下来，还是我想去看一看？
1: 当然外地的朋友听到这个歌之后，能来咱们临汾转一转，看一看。本地的朋友，不管是在外地也好，或者是在本地也好，能够更加激发这种对家乡
0: 的热爱，
1: 这种对家乡的这种自豪感。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一首文艺作品的这个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0: 对，现在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是比较喜欢就是用歌声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嘛，就是你这么多年写歌的这种经历，我觉得从刚开始到现在这个时间也是不短了哈。那你在就是写歌方面有什么一些比如说经验想跟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分享的，也对于刚刚就是想要加入到我们这个音乐创作行列当中的朋友，可以给他们说一点点自己小小的一些意见或建议。
1: 那个怎么说，就是就是
0: 怎么想的
1: 就把它记下来。不管是你觉得擅长不擅长，或者是你不要想别人知道还是不知道。你比如说写家乡吧，你比如说写家乡，就是你不要想象对方知道不知道这个香粉怎么样，或者临汾怎么样。你要把它当成不知道香粉，不了解临汾。你就像去了外地旅游，遇见一个陌生的朋友，然后你给他讲你的家乡怎么样，你就用这种状态去写，我觉得就可以了。
0: 这样就能够很好的、很全面的来展示我们这个家乡，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就可能就是一个方。

0: 法，因为它，因为它肯定很多一些技巧性的东西，它是需要慢慢去，慢慢去，磨砺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方法就不要怕起步，起步你就先写，
1: 嗯，
0: 写了之后再改。
1: 对，
0: 再慢慢调整，
1: 慢慢的去积累一些自己
0: 的经验。有
1: 的
0: 时候，不要想太多。
1: 嗯，
0: 你想太多，有的时候反而是一种束缚。
1: 嗯，

0: 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1: 我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就是我突然想到 一句话啊，叫择一城，选一个人去终老
0: 啊，择一城终一人。
1: 你可能一生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很不容易了。
0: 哦，也就是说在自己这个领域呢要继续来进行深耕。
1: 可以这么说吧。
0: 把自己更多的一些作品呢拿出来送给大家哈。
1: 是这样。
0: 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关于蒋老师所创作的一些歌曲啊。那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吗？关于在创作方面，或者说是在听歌方面，或者说就是关于写我们家乡的歌的时候，你的一些这个感触。
1: 家乡一些歌曲，还是从最熟悉的去写。你比如说这也是我的一个心愿吧。也是我的一个心愿，我就你从最熟悉的去写，和你最近的去写。
0: 对，
1: 你看我们襄汾有一个四大姓都邑遗址的陶寺遗址，那和我们家挨得很近，挨得很近。但是呢我也写了不少歌词作品，但是呢就是一直没有成曲。
0: 那目前这首作品依然
1: 没有成曲，
0: 还是在这个
1: 文字层面，文字层面，就是有的时候他还是他还是看缘分，就也有的时候也期待吧，就期待有缘人一起加入这个队伍，然后让他去成曲，然后演唱，因为我就想，你陶寺遗址其实是在我们家乡，是在襄汾，是在临汾，但是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属于山西的，甚至是属于
0: 中国
1: 的。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我们在创作一些歌曲的时候呢，不仅仅说是从微观的角度，个人角度去看，可能更大的要从宏观的这个角度
1: 是吧
0: 所以我觉得在听到蒋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突然让我意识到家乡它不只说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可能就是一个情感的原点。不管你走到哪里，只要听到属于我们家乡的那首歌，吃到那碗面，或者说那一道美食的时候呢，那你就知道你从哪里来。所以也希望今天蒋老师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些歌曲，能让大家想起家乡，或者说把临汾当成你的家乡，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说。好，感谢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把最美好的祝福呢送给你，希望以后有新的一些作品的话，能够继续和我们保持联络，把你的作品呢也带给我们收音机前和电波前，还有我们直播间更多的一些听友们。
1: 好的，
0: 好，谢谢你，祝你工作顺心。那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的是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没错，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的下午准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粉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公屏上打字留言发信息就可以了。
1: 现在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着每一位听众朋友呢，可以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来自于我们路上最新的情况以及你今天的好心情。
0: 是的，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的话，也邀请大家能够来到这儿跟我们互动哈，我们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见面了，对吧？
1: 嗯，
0: 对吧？我们就是大概就是就那么好多天了。
1: 是的，有好几天，好几天，我们两个人都不在直播间啊。
0: 看来你又想唱歌了是吧？别担心，一会儿满足你啊。
1: 是啊，是否对我们甚是想念呢？希望各位可以把想念之情打在公屏上，让我可以看到你们，可以吗？
0: 对吧？可以表达一下那份特别的情感，就对于我们俩人说，哎呦，还挺喜欢你们俩的，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好久没有见、啊，确实有点想你们了，都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1: 例如我们某一些这个同事呢，会说，哎，他俩去干啥去了呢？
0: 干啥去了？
1: 我觉得应该是想念我们的说法，对吗？
0: 那肯定是的哈。好吧，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来自于我们零分的出行速报，来重点关注一下天气和路上的情况啊。来，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说这个晨间微凉，午间的暖意渐起，阳光明媚，适宜户外活动。截止下午的4点的时候呢，全市最高气温是21.3度到28.1度在霍州，全市最低气温呢是7.9度在蒲县到15.6度，那么市区的气温呢为14.9度到28度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的一个趋势情况了哈。
1: 没错，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显示呢，受到高空槽的影响，16号至17号我市呢有降水大风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最低气温呢、降幅呢是超过了3至8摄氏度，早晚凉意更加的明显，请适时的添衣保暖，也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注意出行安全。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的东南风，市区温度呢是14度到25度。
1: 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转多云，有4至5级，短时6至7级以上的西北风，市区温度是15至19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见阴天，有3到4级的西北风，气温会明显下降的，市区温度是10度到18度。也提醒各位一下哈，这个深秋季节里边的这种温度哈、确实特别的不稳定，早上真的凉凉飕飕的啊，然后到中午那会儿说，哎，还挺暖意洋洋的，对吗？
1: 哎，对对对啊，然后尤其是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阴冷啊，然后呢，我为什么刚才说话的时候降慢的速度，是因为我在想、这两天运动会呢
0: 啊，对，
1: 大呀下雨啊，
0: 孩子们运动会一般也就2天吧，因为我们的孩子们2天已经结束了啊，
1: 就我们呢是这个第一天才刚刚开始啊，
0: 哎，
1: 所以也要提醒各个学校啊，要注意了，这两天可能会有雨水的降临啊，尤其是在这个开秋季运动会或者是在这个室外呢有一些活动的学校，就要去提前去注意了。
0: 是的，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吧，目前我们在多次看了看屏幕的话，目前是没有反应的啊、这会儿只有46个人看过我们哈，有点少了，我们呼吁大家一下吧，这会儿如果看到我们直播停留等待一下，对吧？
1: 对，
0: 您就说吧，什么方式能把你忽悠过来可以跟我们说啊，
1: 对，然后也希望各位走进直播间，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先跟我们吱一声，让我们知道直播间是有人存在的。
0: 对，然后我在想，大家不回来的话，就应该放常回家看看，大家回来看看哈。
1: 常回家看看，我以为你要放秋天不回来，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
0: 那意思就是，秋天真的不回来呗？
1: 对对对，
0: 那就不能不回来呀、得让回来呀，
1: 还是要回来看看的、
0: 所以常回家看看吧，来走。我给你放的伴奏，你吓人吗？你觉得吓人不？
1: 吓人。还吓到我了，
0: 要不我去那边把那个声线给你再调了，要不要调了？调一下吧，
1: 调不调这不是什么重点、就是我一直没跟你说，我这个麦现在就只有一个耳朵是有声音，这个耳朵是没有声音的。
0: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哎。就是我之前动完就好了，他是不是把嘉宾麦给我？嘉宾的耳机应该是给我换了吧，然后我已经听了好多天了，我以为我上班就是一段时间回来就好了。
0: 有人拧过了
1: 是吧？
0: 有人弄坏了
1: 啊，有人弄坏了我们的耳机。
0: 好了吧，
1: 现在哎好了，
0: 对，松了
1: 啊啊、太棒了。
0: 对，来吧，那么既然你说了能行了就走了。
1: 嗯，
0: 都回来啊，回家看看吧。

0: 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
1: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
0: 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
1: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
0: 工作的事情

0: 啊，
1: 对，开心就行了哈。你看我们这么
0: 太开心了，
1: 努力的邀请您回家看看了哈，所以回家看看
0: 有人回来吗？有人回来跟我们吱一声啊！
1: 对，
0: 评论区等你。
1: 是的，欢迎大家吧，来到直播当中来，然后下午时段的轻松快乐已经开始了，赶紧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起来，我们等着你的加入了，当然也会有好听的歌曲为你安排。

0: 端软骨的细胞的分裂，促成生长激素的分泌，帮助孩子能够充分的去挖掘遗传身体潜力。但是运动绝非万能增高的手段。
1: 你听见吗？人家挖掘的是遗传身高潜力，
0: 对，
1: 不是挖掘你后天的身高的潜力啊，
0: 对吧？然后说这叫什么线呢？
1: 指骨吧，骨指线合璧吗？是指骨吗？
0: 骨喉
1: 啊，喉
0: 哇，骨喉线。
1: 嗯，
0: 各位你们学会了吗？叫骨喉线。我们刚学会，说青少年的骨喉线闭合呢是决定身高的关键。
1: 嗯，
0: 女孩大多16到18臂，男孩多在12到21臂
1: 啊。男孩会多长一段时间，他长慢嘛，啊，
0: 对，
1: 比较晚。
0: 四肢长是叫长骨吗？
1: 嗯。
0: 长骨吧，它就应该长骨，因为是说的大腿和小腿嘛，
1: 长
0: 骨头，
1: 的骨骼，嗯，
0: 对吧？这个骨喉呢，闭合时间早，脊柱这个椎体骨喉闭合比较晚。很多青少年在下肢停止增长以后呢，他脊柱还可能缓慢增长1到2厘米，就是上身高点。
1: 不是，我在想这是说我吗？
0: 啊，
1: 意思我下身很早就闭合，我的脊柱一直在长。
0: 这是专家说的，有这个专业的理论依据的。
1: 哦，是这样啊。看来我是前期没长好，我后期长得还挺好的。
0: 一旦骨喉线闭合了，这个骨骼便不再纵向生长了，
1: 嗯，
0: 任何运动都无法实现增高，加上需要理性的去把握生长期的生长窗的口期啊，
1: 嗯，
0: 窗口期啊。
1: 是的，然后看看时间呢，我们还有20秒钟呢，会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广告段时间啊，看点广告的时间。广告段呢会跟大家去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来自于我们广播段的朋友的话啊，如果没有进入直播间，你就只能听一会儿广告了啊。
0: 对，
1: 然后也希望各位呢在广告之后可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35，您依旧关注的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的抖音，听见临汾，跟大家分享到的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啊。这直播时间是下午的5:00-7:00，我是主播李翔，
1: 我是主播卓然。
0: 好，这会儿呢，截至目前，我们又看了看屏幕，目前没有人跟我们说话，有点伤感和失落。
1: 对，目前又没有人说话。刚说的几位，你们还在吗？
0: 对，你们还在吗？就想听那个什么世界尽头的那个。朋友你还在吗？直到世界尽头，我找一下啊。
1: 对，人家还质问咱们，你们不有会员吗？有会员，他也是现场版的啊。这个跟这个 APP 有关系啊，这个跟我们会员关系不大。
0: 对，他这个他就说的，但是他你听，我可以让你听一下。这歌我也挺喜欢听的。
1: 走，
0: 来听一下，走。

0: 是吧？好听吗？
1: 嗯，好听
0: 啊，真好听吧？
1: 不错，
0: 是吧？你如果说让听那个非现场版的话，你会听得很清晰、很精致的时候，你听这样这段，我们来一下啊，大家再听一下啊。
1: 非现场版的啊，来走
0: 啊，听一下，给。也没精致到哪儿去是吗？
1: 对，
0: 好像也是个现场版吧。在冰冷森林中，稍微好点，
1: 嗯，
0: 真的意思，
1: 人生状态会稍微好一点。
0: 行了，不听了啊，我们说说内容了啊，别着急，
1: 走起了啊。
0: 好，各位，那么如果关注我们直播来了解一下刚才我们提到关于身高这个事情了哈，说可以补充一些营养上呀，还有抓住睡眠黄金期呀，
1: 嗯，
0: 这个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了啊。你看人体内约 70% 生长激素呢是于夜间深睡眠时合成释放的，建议3到6岁儿童呢每日睡眠时间是10到13个小时，
1: 嗯，
0: 小学阶段儿童是9到12个小时、
1: 啊、
0: 初中阶段青少年是8到10个小时，这个没有开玩笑，在深睡眠的当中会释放一些成长激素，这个是真的很重要的啊。
1: 嗯，那我大概算了一下，我们家这个最晚10点就已经进入到睡眠状态了。
0: 对，那挺好。
1: 今天早上7点起床 啊，就差不多就是九个小时。
0: 对啊，然后这个促进运动的骨骼的刺激啊，注重体态与情绪的管理，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会影响到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都希望每一个宝贝都是长大个啊，
1: 嗯，
0: 大高个，
1: 是的，
0: 大长腿。
1: 哎、
0: 啊，
1: 对，然后也希望每一个宝贝都可以身体健康
0: 啊，
1: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吧？身体健康有多重要呢？就是希望未来的时候哈、啊。你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了，你有时间了，对吧？然后呢，嗯，你可以有能保证你的身体能够支撑你的梦想。
1: 嗯，
0: 您瞧这位网友在拉萨旅行，碰到一位96岁高龄的老爷爷
1: 独自来到西藏。
0: 一番了解之后了解了、
1: 嗯、
0: 爷爷介绍自己从无锡坐了43小时的绿皮火车独自来到这里，这是他全国旅行的最后一站。
1: 那可太牛了，这个太牛了，93岁，就对于我们

0: 来说，可能就是一上90岁啊，就感觉就是人已经颤颤巍巍了，
1: 是啊，
0: 不能自己出家门了
1: 啊。
0: 然后旁边有朋友就问他说：“
1: 爷爷，
0: 哎，
1: 爷爷
0: 有没
1: 有
0: 高反吗？”爷爷说：“没有啊。”嗯”这视频一发出呢，也是立即受到了很多这个网友的点赞和评论啊，大家纷纷呢就为这位高龄老人竖起了大拇指。
1: 是的，真的，你看到那一瞬间，你会怎么想？从他的面上来看的话，不像是那么那么的，对吧？健康，
0: 嗯，
1: 哇。啊，最后一个省，他说旅游最后一个省，全国各省都跑过了，各个省都跑过了，各个省，他说没有高反，
0: 对，
1: 啊，真的很厉害，太棒了。
0: 而且家里人如果是能放心让他出来跑的话，那证明他的脚步压根就没有停过，
1: 是的，是的，
0: 而不是说猛猛的到93了，我要走，
1: 嗯嗯嗯、
0: 是吧？
1: 太厉害了，要点赞、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都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是吧？
0: 哎，你这么讲的话，其实人的生命是很长远的。
1: 对，
0: 如果说他这个93岁高龄还能来回到处跑的话，那到现在为止，我的生命才过得。不到1/3
1: 啊
0: 我还有2/3要过，好漫长啊！
1: 是的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下午时段有想听的歌了，想要跟我们说的话，都可以通过官方抖音“听见林粉”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下方的公屏上您打字儿发信息给我们就可以了。来吧，好听的歌曲要为您安排。我们听到的是我不再联系，好久没听过了哈。哎，他跳走了，不好意思，至少还有你吧。

0: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啊！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又看了看屏幕，有一位朋友发信息了，韭菜姑说谁八加一哈？对，就是你爱八加一吗？
1: 怎么这么好奇这个话题呢？
0: 你对这么好奇，大家一个个的，说实在话，在这个季节里边，可能大家有的时候真的会想小酌一点八加一，对吧？您一般会喜欢酌哪种八加一？什么颜色的？
1: 对，什么品种的？什么品相呢？
0: 对哈，
1: 品牌就不用说了，毕竟也没工房费啊。
0: 那提到这个八加一的话，这两天的时候就刷短视频，就看到了有一个这个有墨子的八加一，他们家就是买他们家的这个八加一，会给一个八加一杯。铝的铝杯会变颜色的，还挺炫酷的。
1: 是啊，
0: 呀，我还都有点心动。
1: 我也心动了。
0: 他家那个，你猜，那猜一下吧，对吧？就这样，俩字儿。
1: 哦，
0: 能猜到了吗？
1: 哦，
0: 你先别说出来，别不用说出来，俩字儿的。
1: 嗯，
0: 应该猜到了吧？
1: 没有，
0: 你别，你看我。各位有没有能猜到的哈？就是
1: 这样，他们家八加一牛了。
0: 你看我表情，
1: 哦，懂了，那个席什么？哎，对，啊，真的啊？
0: 对，你也喜欢想买一个吗？
1: 不是，我主要想要那个杯子。
0: 对，然后我说，哎呀，我也挺喜欢那个杯子的，真好看，真的很好看。哎，尤其这两天
1: 他们家是买多少送一个杯子？
0: 三瓶，20多块钱就送一个那个杯子。
1: 哎呦！
0: 那你买一个呗，那你买俩给我一个呗，
1: 还挺符合咱们的量啊，
0: 给我一个呗，
1: 正好咱们俩一人喝三瓶，一人拥有一个杯子。
0: 那一会儿你下单哈，
1: 行，
0: 对吧？然后那个不能发，不然给你看看自己做的吧，真的吗？你自己做？
1: 哎，那很厉害哦。
0: 那这样，你关我们了吗？我们现在关你一下，你也回关一下，你能发到这个评论区了，那个私信了，我们看一下，让我们羡慕一下。
1: 我最近也在自己酿八加一。
0: 快，韭菜菇，我们关你了，你也回关一下，你就能发个图片了，就私信给我们发一下。
1: 然后他忽悠了我们，他说：“嘿，我就不。”然后这人就不见了。然后出去跟朋友炫耀说：“哎，你知道吗？听见林文的官方号，他关注我了，我都没有回关。”
0: 真的很奇怪，他们关注我，这种官号关注我干啥呢？
1: 不会一会儿发朋友圈啊？
0: 给他关了。
1: 哇，
0: 我给你打个招呼。
1: OK。
0: 来，你赶紧发。我们马上就等你发了。
1: 我们等着你啊，给我发送你这个自制八加一的图片过来。
0: 是的，
1: 让我们领略一下你的神奇之处，
0: 对吧？我们可以延伸去聊一聊关于我们临汾的这个美食嘛，对吧？在这个季节里边，大家都喜欢去吃点什么的？有人说我就喜欢吃个热乎乎的锅子的，对吧？真的有那么多人就吃，包括咱们临汾，咱们都知道现在很多一些街区哈，街巷里边他们开始都火起来了嘛，又开了那么多丸子面店。我说哇，他们竟然开两层。怎么样？我说哇，天哪，真的会生意那么好吗？他们真的是很单纯卖一碗面吗？后来想，应该不至于吧。
1: 很单纯卖，
0: 因为他们也会涮去肉啊，换涮东西。
1: 就是你们要涮东西，你们就不单纯了啊！
0: 呀，哟，可以，你是一个会生活的人。
1: 对，他这个是调的八加一，哇，
0: 生活情调
1: 可以的。
0: 这个杯子也好看，你家这个还挺生活嘛。
1: 你家还缺有人跟你一起八加一吗？
0: 我这个灯打出来真漂亮，
1: 对，这个蓝色的好看哎。
0: 你自己调的哈，
1: 牛，很牛的。
0: 这手端的话，这是一位男士，
1: 对，
0: 这么有情调。
1: 不是，关键他是一位男士，他调的每一杯都很好看，很好看。
0: 你是有审美的，您是做这个相关行业的吗？
1: 得那个什么，先付广告费，然后再打广告啊！
0: 天哪，太好看了，好看的是好看的啊，
1: 是美的，是美的，
0: 太棒了，为你点赞。咱们可以让大家看一看，行吗？大家想看吗？
1: 大家伙儿想看吗？
0: 想不想看？大家有没有想看？刚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就
1: 吱一声给你们来展示一下。
0: 有没有想看的？想看可以说想看啊。管你说不说呢，我们就发了，让你看了啊。做的很漂亮，
1: 让大家去感受一下。
0: 这儿有图啊，
1: 这个是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自制的，在家里面啊，你看那个背景，在家里面自制的八加一，
0: 太棒了。
1: 调酒，我觉得比很多那种。

0: 嗯，京巴里面调的都好看，
1: 好看好看的，
0: 是吧？
1: 哇，哎，怎么放大了？放那么大干什么？
0: 你是有多想喝？要展示内部啊？有没有配方？
1: 还有自己有薄荷是吧？
0: 对，
1: 他放的生菜吧。
0: 就不光是颜色搭的好看啊，就看起来就让人
1: 审美、哎。所以这就阳光玫瑰呗，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肯定是阳光玫瑰，
0: 嗯。
1: 那这个应该就是芒果吧，像杨枝甘露那样吗？
0: 对，整个色调看起来就它像一杯稠乎乎的八加一，就我喝完这杯我都饱了。
1: 那这个你在拿什么做？草莓，
0: 草莓，
1: 草莓，
0: 草莓
1: 下边会有那个、嗯、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雪碧吗？
1: 不是，我们说优子那个叫什么
0: 啊？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乳酸菌，
1: 对吧？应该有，
0: 嗯、
1: 应该会有打底。那这个呢？
0: 这个像草莓酱
1: 也像草莓酱，
0: 就我跟你说，它每一杯都像稠乎乎的白牙，也就是我觉得喝完我就饱。
1: 这种蓝调调是什么东西配出来的呢？
0: 蓝的，它有那种就是洋白牙，也不就是蓝颜色吗？
1: 嗯嗯，
0: 本身就是带蓝调。
1: 大家看到了没有？有没有看到的？跟我们说你看到了。
0: 嗯、看到请扣二啊，
1: 对吧？为他点个赞，你太棒了。
0: 嗯，
1: 点点赞哈。
0: 就我们希望这样热爱生活的人，
1: 嗯，
0: 多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啊，对，然后那个，哎，没人说话是吗？又尴尬了一批，好尴尬。
0: 我们还炫耀了半天，真是。
1: 行了，今天说完八加一之后，我们说说小米儿吧。
0: 嗯，
1: 说说苹果和小米儿啊。说这个苹果手机、豆包手机、小米手机，他们要降价。苹果手机降价呢是这个 iPhone 这个17立减1000，然后 iPhone 18 Pro 也降价了。
0: 降价了。
1: 首款折叠屏的 iPhone 刀也是这个那个维修价格也进行了一个公布。这是根据相关的官网说的，说10月16号晚上8点接受预购嘛，这个 iPhone 刀。
0: 嗯，
1: 那么10月23号正式发售，售价是15999嘛，或选择分期付款24小期，24期的话每月是667块钱，24期两年呗。
0: 对，两年
1: 啊，
0: 两年你手机说不定都换了，然后那边还是在付着分期。
1: 嗯、咱们听一下，他就也公布这个维修价格了哈。
0: 嗯。
1: 了解一下吧。
0: 知道这个表层破损的话是398啊，背面玻璃破损的话是1598，都不敢摔啊。电池的话是1898，后置相机损坏是1798，外屏损坏3198啊，后面还有更贵的啊，外屏和背面玻璃损坏是4298，
1: 内屏的话听一下。
0: 7998，就等于你可以换一部其他的比较好的手机了。已经，
1: 对，它内屏坏了要换7000到8000块钱、嗯。
0: 其他损坏，终于听明白，还有一个其他损坏。
1: 嗯、
0: 你买这部手机它是15000起啊、
1: 嗯，
0: 就是你其他损坏的话，然后你修它一下，然后得11998。
1: 说这个其中维修服务费里最便宜的就是表层的损坏，对吧？
0: 嗯、
1: 最便宜的是表层。
0: 表
1: 层这个表层损坏呢，应该指的就是这 iPhone 刀内屏表面的这个纳米纹理表层，
0: 哦、
1: 也可以理解为是一张出厂自带的
0: 保护膜。
1: 这张膜是
0: 398。我是不会换这个刀的。
1: 我好希望你成为我身边第一个以且唯一一个换这个 iPhone 刀的人
0: 啊。应该不会。你的希望破灭了。
1: 嗯，我支持你换。哎，
0: 那你也打算拿多少支持一下？那怎么不得支持一个零头出来呢？
1: 零头啊，
0: 啊，就是15000起嘛。
1: 九十九
0: 这零头不行，支持不起。
1: 说这个，如果是内屏本身发生损坏的话，维修高达7998，对吧、
0: 嗯？
1: 而如果出现其他损坏，刚才说了，说高达是11998。
0: 对，
1: 这个维修费呢，能用直接拿下一台 iPhone 8 Pro Max 18 Pro Max 256版本的了。
0: 对啊，
1: 还有剩钱，
0: 还有剩呢，嗯，
1: 对吧？这是关于这方面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刚才我们不是还提到另外一个品牌吗？就是豆包手机哈，
0: 嗯，
1: 最近也是炒的特别的火。这个手机的话是这样的，12GB 加512GB 的是降价了，降了550，16GB 加512GB 的是降了至这个650，16GB 加 1TB 的话降了是736，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提到了刚才说小米也降价了，对吧？
0: 嗯，小米这边的话是小米17 Ultra。
1: 奥尔厂啊，对，
0: 双十一呢提前放假了啊，说11月15号零点的政策呢是全系直降500元、嗯，
1: 对，
0: 以旧换新的话，旧机满1元补贴1000元啊、
1: 嗯，
0: 不限品牌，以旧换新阶梯补贴最高补贴2200元。
1: 是的啊，所以这是一个相关的情况，大家最近如果想要换手机的话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智吧，就是手机能用的话就凑合用一用。
0: 对，我觉得越来越贵了。
1: 我就包括就是前段时间炒的特别火那个阔直板。
0: 嗯嗯，
1: 你知道吗？就是咱们共同的好朋友波波，他就说了，他说、
0: 嗯、
1: 啊， 一开始换的时候，他那会儿说还说，哎呀，干嘛要换这东西呢？他挺有情绪的。而最近他身边有那么多朋友们说想换的时候，发现都溢价了。

0: 架甚至都没货，
1: 都没货，都换不了了。
0: 然后我说，那你爽了吧？
1: 嗯，
0: 他很开心，
1: 美了美了啊，
0: 他非常开心，真的都没有货。
1: 对，
0: 嗯
1: 啊，幸好我最近不换手机
0: 啊啊，
1: 我觉得我保住了我的钱包
0: 啊。对，好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儿，说除了这个手机降价之外呢，关于这个油价哈，到底有没有调整？我们了解一下。根据国家发改委呢，是10月15号消息，9月24号国。

0: 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以通过12315平台去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1: 嗯，那会儿我们说从哪一个地方身体表这个体征上你觉得自己老了，那这也行吗？我就从来没觉得有这么长啊，老了。
0: 对，汗毛变长了，
1: 是吧？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好多的这个老人他会有长那种长寿眉，就我们正常的这个眉毛就很短，
1: 会很长，
0: 对对，
1: 他
0: 就很长，
1: 对
0: 对。然后以前就是我爷爷那样的时候，我老想给他剪，
1: 嗯，
0: 我爷爷说不能剪，这是长寿眉。
1: 嗯，
0: 后来我慢慢发现，好像就是老人上了年龄之后，眉毛就真的会长。
1: 对对，
0: 长很长，
1: 因为本身我们身体里边很多就是我们会明显看到长的哈，
0: 嗯，
1: 除了有指甲之外呢，就是头发也很明显，嗯，
0: 对
1: 对吧？然后就是其实眉毛它一直也在长的，只不过你们就是他们天生罕见，就少的那种。但其实我们的都在长，你看他，我就感觉他，哇，他真的是要长，我要剪，我把它剪一下。
0: 你知道要剪吗？
1: 对，会剪一下。
0: 哎，我都没有剪过，我不够长寿啊，我没有长寿眉。
1: 那你看很多女生她不会长那么疯狂
0: 啊，对对，不会长那么浓密啊。
1: 嗯，
0: 所以呢，你有没有就是发现一些人变老的迹象，或者是你近两年根据年龄的这个趋势啊，有哪些身体方面有变化，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啦。
1: 是吧，来吧，好听的歌曲为你安排喽。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
1: 啊，某多多啊 ，Kimi 啊，快手啊等应用的美团系列的应用，还有这个小红书啊 ，DeepSeek 啊，中国相关的银行类的，以及一些某宝啊，还有这个支某宝啊等23款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关联的生态应用，还有就比方说大家这个熟悉的这个关联应用呢，大家有这个微信 QQ 啊，王者荣耀啊，这些都是共计151款。那么根据这个此前介绍呢，这个说是面向第三方 App 的这个。这个 AI 的操作规则呢，开发者呢是可自助的声明是否允许 AI 助手对自身应用执行屏幕自动化的操作，那么划定了操作边界与限制的范围。官方也强调说，公示期结束以后呢，应用开发者仍可随时提交拒绝声明，收到之后呢，豆包手机应用助手呢将及时去关闭相关的操作的。所以最新拒绝操作清单的就是有大家熟悉的这些 APP 都是有的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方说，我们想通过某一个 APP 里边，想辅助式的打开一下豆包的话，对吧？但有些地方说我不跟你合作，我不跟你搞这个了。那么目前就比较惨哈，目前公布了有151款的 APP 说，我不给你开这样的权限。

0: 我没有办法给你，毕竟他们属于一个非常大的公司嘛，对吧？然后大家说，那我不同意这样做，我们想一想，还想自己研发自己的呢。就像曾经那会儿的时候，我们在聊这个话题哈，就是说什么呢？比方说，咱们举个例子，老早以前的时候，哎，你看人家，这个微信哈，微叉子，他们家这个聊天玩得很好，聊得很好呢，就说，哎呦，你看，然后那个芝某宝他说，哎呀，我就觉得我不能闲着了，既然我每年你们都要集福呢，对吧？我就要求你们不停的去拉人
1: 聊天，
0: 因为希望你们在这个地方跟我聊天。但很多人还是会认为说，哎呀，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管钱的地方，
1: 嗯，
0: 我不想在这聊天，我觉得我很危险，所以就没有成功，
1: 对
0: 吧？
1: 然后后来我觉得就是，抖音啊，在聊天这方面其实做的还挺好的，
0: 对，
1: 就我们现在不得不聊天。必须得聊天，
0: 对，这个就很好，因为他没有把你这个太多的去联系到你的 money 上边，
1: 哎，
0: 你会觉得说相对还安全一些些。
1: 然后抖音就让我们不得不聊天的话，有两个途径啊。第一个途径就是你看抖音很多这个视频，不能直接下载，不能直接分享，你得分享链接，然后对方还得打开抖音去看，
0: 对，
1: 所以不得不两个人加好友，我有好看的视频呀，我就直接艾特你，然后好看的这个视频我直接转发给你，
0: 是的。
1: 然后再一个就是他现在可以点亮火花就是好闺蜜之间，其实我们现在年龄都有点大了，
0: 对，
1: 就是我们可能不是很在意火花的事情，就是能玩吗？能玩，
0: 能玩，玩一下。
1: 我们两个人在聊天啊，每天都会聊啊，
0: 是
1: 就是续个火花吧。
0: 嗯，
1: 比我们小一点的20郎当岁的这个小朋友们，
0: 嗯，
1: 哎，他们就特别在意火花这个事情。
0: 嗯，
1: 咱俩是铁词儿，
0: 嗯，
1: 咱俩是铁闺蜜，
0: 对，
1: 必须得续上火花。
0: 是的，
1: 那火花续的好的又有几千天，
0: 是真有的，
1: 对，是真有的。
0: 我看到过，说我天哪。太棒了，为他们点赞。
1: 对，然后两个人还会共同去养这个宠物，火花一断，你宠物就黑了，
0: 对吧？就是你比方说你断了一两天的话，它能续，就是你需要复活三天的复活期，才可以复活。
1: 是的，
0: 对
1: 啊，我觉得就是他还要整一些这种小仪式感，而且尤其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仪式感。
0: 嗯，
1: 而且再者说，为什么就是这个某宝这个聊天确实啊，就是这么长时间没有运营下来，因为你不一定会每天打开某宝，
0: 对，
1: 但是你一定会每天打开某音
0: 的。是的哈，
1: 是的。
0: 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一天是平均110多分钟到120多分钟。
1: 对呀，很牛，我这时长已经很牛了啊！如果某果能聊天的话，我估计某果也快了。
0: 是的，好吧，各位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平台当中在下方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1: 我们在这时刻等待大家。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声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34了，各位依旧关注的是我们都市生活圈节目，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好，那么这会儿就进入到我们大家非常期待的点歌的环节了。
1: 嗯，
0: 什么规则呢？很简单，你有想听的歌，想要通过歌声送出的祝福呢，通过我们打开抖音，在抖音里边搜听见林粉，然后点击头像进直播间，告诉我们想送出一份什么样的祝福，想以什么样的歌声的方式去传递，来告诉我们，找到之后为您排单一下啊。
1: 是的，然后当然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呢在这里呢可以听到你喜欢的歌声，保持下班路上的一份好心情啊。毕竟今天已经周四了，再过一天我们又可以放周末了。
0: 没错，所以今天下午我们的最后30分钟的歌单由您来掌握，您想要第一首歌曲来表达什么样的情感呢？等您咯，各位辛苦一下，赶紧告诉我们。那么今天这首我们就从这就是爱开始啦。

好了，那么下一首歌由谁来跟我们提供呢？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我们直播，再次呼吁和邀请一下，在这个时段的话呢，我们是点歌通道开启的环节和状态，非常简单，有想听的歌曲通过官方的抖音走进直播间以后，在下方的公屏上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比方说你说，哎，我们有什么推荐可以分享一些新歌吗？也是可以的。那现在我们也会

上第一时间找到了新歌首发的华语方面，也为你安排上。比方说现在我们想送给你的一首新歌是什么呢？大家喜欢的声音，熟悉的声音啊，有看到了，比方说小沈阳一首歌叫做一生还给梦，我们听一下吧，看好不好听。

0: 好，我们这位老朋友哈，这个甲，他说一直想听到的这个《直到世界尽头》，对吧？这次给你听的算是完整了吧？
1: 哎，
0: 满意了，开心了啊！
1: 这会儿不忙了吧？
0: 对，有人说现在频道是多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现在我们是通过抖音视频直播看到了，就是抖音上你搜“听见林芬”能看到。
1: 嗯，
0: 想听的话呢，就是还是在车里边调频道两个频道，一个是 FM88.9， 我们叫林芬交通文艺广播；一个叫 FM94.6，94.6 叫做林芬音乐广播。你去搜，我们是一个并机直播的状态啊。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要形成习惯啊，在每天晚上的5点到7点呢，会有两位主持人做客直播间当中呢，去陪伴各位度过下班回家的路上。
0: 是的，然后现在还有朋友说能不能来一首当，我们给你安排一下吧，也是成为我们今天点歌这个通道里边最后一首能够被上榜的歌曲，是吗？
1: 上榜的歌曲
0: 来送给你。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的，来自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藏克米纳乐队，是一支以融合多样律动派的独立乐队。他们成立于2020年的秋天，成员是海星、臧静和德利赫，音乐种类围绕律动，感情色彩突出，包含 Reggae、Soul Funk、独立摇滚、City 的音乐载体。在固有三人的乐队编制上，注重加入保持原声的 Program， 还原音乐本身的作用与表现力。藏克米纳注重人文精神、情绪

值，一点一滴的记录汇成延续下去的勇气，传递爱与感动。2023年发行了乐队的第一张单曲《孤独老赵》，用最真实的态度升华所有沉淀的孤单。

在都市的时代冲击与人性交织的背后，无数的纷扰充斥大脑，渐渐一切都变成无数个相似的孤独老赵。老赵属于任何人，他可以是这个城市被抛弃的失眠患者，他也可以是凌晨高跟鞋击碎路面的声音。当一切变成无可挽回的地步，不如学着老赵主动去突破这繁密心碎的封锁线。以上是来自呼和浩特的乐队藏克米纳乐队带来的作品《孤独老赵》。以下的乐队依旧是来自呼和浩特，叫 ST 乐队，他们之前的名字叫速腾，是一支民族 New Metal 的乐队。时尚的说唱，神秘的呼麦，新金属音乐表现是 ST。

器乐队的音乐特点。我们听到的歌曲叫《举起手》，是乐队改变音乐风格以后第一首为听众展现的歌曲。从速腾转为 ST， 乐队在人员上和音乐风格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首歌中， ST 着重体现了说唱金属的感觉。他们说在后续的作品中会有更多民族元素融入到这样的音乐当中。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轻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音乐才女应嘉丽是一位来自深圳的全能音乐人，她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合唱指挥学士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音乐艺术硕士，成名作《那又如何》全网总播放量1.5亿，2022年的爆款歌曲《活着 Viva》登上了11大榜单，话题播放超过2亿次。以下，周灿恩作词，大耳总作曲，应嘉丽所演唱的作品《若你》，表达了他是家人，是爱人，是老友，是路人。人生是一趟漫长且孤独的旅程，当出现带给我光的那个人，我愿意放下一切的世俗，坚定地守护他。若你是人间最后一片海，我愿化作流星坠入你怀，以物象来代替爱情，让人更加有

嘉丽的这首《若你》也已经以评审总成绩第一名的成绩晋级了2023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全国决赛。以下的歌曲是由魏明华和殷嘉丽共同创作，叫《云落远城》。歌曲表达了一个人对自己的爱情没有结果的遗憾感，不是理想中美好的收尾，这也是很多普通人的现状，因此很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而且歌曲以民谣曲风的方式来表达，命运的遗憾感更加强烈。

手云落远程也已经以评审总成绩第二名的成绩晋级2023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原创作品组的全国决赛。一个人的两首原创歌曲双双晋级全国决赛，符合赛制，但的确也是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创办至今第一次出现，真的是可喜可贺，祝贺佳丽。下面来听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创作型歌手宋子玉带来的歌曲，叫《别问对错》，作词宋子玉、殷佳丽、崔德七，作曲是 J11 泽晨。歌曲如冷寂的夜晚里亮起的一盏泛黄的冷色吊灯，悲痛的歌词用温暖而且忧伤的唱腔来演绎，借此温暖所有不被疼惜的失意者。付出再多换来的只是敷衍，可我怀念曾拥有你的瞬间，所有在冬天收场的恋情仿佛叠加了一层冷色调滤镜，尤为凛冽。

0: 底下再为您推荐一首来自济南的原创音乐作品啊，是一位济南的独立创作人张博的作品，叫《我的爱像大海》。他是济南市原创音乐学会的会长，曾经出版发行过个人原创音乐专辑《流浪的船长》，马吉阿米。多年来一直从事原创音乐的创作和演出，这首《我的爱像大海》是由他独立创作、编曲、录制、演唱和演奏的。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张博，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我的爱像大海》。之所以推荐这作品，是因为创作于青岛，我在青岛生活工作很多年，对青岛有深深的情感，仅以作品致敬青岛，祝青岛原创音乐更好。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2005年的陈绮贞的《华丽的冒险》横空出世，这也是她个人音乐风格成型的标志性专辑，也让她文艺歌手的标签是深入人心。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陈绮贞秉持着独立自由的音乐态度，而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属于自己的华丽的冒险，哪怕是孤身一人，前路未知，所有的奔赴与坚持都是独一无二的浪漫。来吧，我们来听一下她的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单曲《华丽的冒险》。

是的，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一首《旅行的意义》，而它呢也同样出自在这张专辑，可以说这张专辑是陈绮贞传唱度最高的经典之一。我们知道陈绮贞呢常年独自旅行，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人间烟火之后，她是真正的领悟到了旅行的真正意义。远行是为了靠近或是释怀，远方总会让人非常向往。李健的向往收录在他单飞之后的首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当中，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李健所发行的《蓝色夜曲》，也是他个人风格的一种延续。世间太多无常，都隐匿在黑夜当中。生命的逝去，人生当中的一些至关重要的抉择，尤其是悄无声息的别离，仿佛夜幕降临，便会开启一处冥冥之中的节点，那是我们终究无法左右的定数。来吧，我们继续回到1997年，王菲也发行了同名专辑。那个时候她产后复出，紧接着96年大放异彩的大碟《浮躁》之后的作品万众瞩目。我们来听到的是《怀念》，而后呢听到的《麻醉》也是来自于这张专辑。这首歌曲可能没有那么大热，但是我们听到之后也会马上意识到，哦，这就是王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画一束明亮温暖的月光，画一艘迎风破浪的船，展开思念的画布，爱人的轮廓就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这首歌来自王巨星，画。

如果说邓紫棋的演绎是细腻动人，给你爱的灵感，那男生的版本就是以温柔执笔描绘名为爱的艺术。

接下来这一首歌和花有关，和酒有关，歌词有一句是，如果在十八我没能送你花，那在二十八我请你喝酒吧。我的意思是，如果可以让我们晚一点再在一起，然后一辈子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

的清空会被白云紧紧缠绕，你的背影会被夕阳缓缓拉长，这些都是我心动的痕迹。陈洁仪的歌。

心海里，无论是轻轻泛起的涟漪，还是深深翻滚的波浪，都是你我的回忆。我想要的，无非是再见。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遇到的都是缘分，在一起很简单，但也很难。人海茫茫，千万之中的遇见，又变成了独一无二的那份爱。星星孤单单坠落在那片海，天空浩瀚，但幸运的是，这片星空总有属于自己的那一颗星星。爱存在。

0: 所以啊，不要轻易说放弃。我说的爱你，是下定决心的，义无反顾，是认定了的，无法替代。
1: 说，人生已是苦短。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数以万计的商铺中，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商铺都是一个小小战场，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人往往是热情又精明的老板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谢子怡一起走进义乌的老板娘群体。

九号门中庭已经站满了五六十位来学英语的人。当天的主题是学习如何用英语表达催款。台上的老师拿着话筒领读。Cooperate 是合作。如果是中东的老外，可以换成更简单的 work。台下的朗读声一阵一阵，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 A4 纸，神情认真。如果仔细观看，会发现这当中除了零星几位男士外，大部分都是女性。杨丽萍就站在其中，她是义乌商贸城的一位老板娘，早年间在一区卖饰品，年纪大了之后，她把那个店面租了出去，换到三区一个更小的摊位买益智玩具，也更清闲了些。虽然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但义乌的老板娘从不轻易喊停。几乎每天杨丽萍都会出现在这里，她在讲义上做了一些谐音笔记，星期一是忙死 day， 星期二是求死 day， 星期三是未死 day， 而到了星期五星期六终于是福来 day 洒脱 day。 除了做笔记，她还为课程录了音，那天一个小时的课程他录了41分钟，到目前为止已经录下了22节课的音频。他说会把音频资料一起存到 U 盘，想留给在马来西亚读博的儿子也听听。在商贸城学外语不是一件新鲜事，英语训练营的活动已经免费开设了17年。几年前杨丽萍第一次参加时还是拿着一个小卡片，如今讲义变成了装有更多单词的 A4 纸，没能到现场的时候，他就看同步的直播，还有公众号发布的知识点回顾。一小时的英语课很快结束，短暂聚起来的人群呼啦啦地散去，走向一个又一个挂满小商品的店铺，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战场。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商铺中。这里一共有7大市场，7.5万个商位，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全球有233个国家和地区在此进行贸易往来。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小小的战场上，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往往是老板娘。语言是他们最趁手的武器。曾经被评为义乌最牛老板娘的张吉英已经卖了20多年的雨伞，她留着齐耳微卷的短发，经常穿一套欧式风格的裙子，头上是发箍，手上满是首饰。与这份精致装扮相配的是她脸上一直洋溢的温和笑容。张吉英一直记得1998年还在摆地摊的时候，他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是与一位巴基斯坦客人互按计算器做成的。当天晚上回去，他就花1000块钱报了个英语学习班。2年之后，他又去学了阿拉伯语。在店里时，我眼看着他如何用最简单的英语敲下一单让双方都满意的生意。2位埃及客人进店了，张吉英连续喊了好几声 hello， 拿着雨伞走到了他们身边。他快速地折动伞面，开心地说没有破损，以展示伞的结实耐用。他又拿起一把太阳伞置于门口的光源处，说同样的质量，雨伞下面没有光透过来。戴眼镜的埃及小哥竖起了大拇指。张吉英将手伸进一个环形伞柄，模拟玩手机的动作，告诉他们搭在他肩上的那把伞如何方便地解放双手。每一款伞都有4种不同的花纹，那些被挑选的伞在走廊上全部撑开。2位客人最后选定了2个款式，决定各买600件。告别之后，张吉英还把他和2位客人的合照分享到了抖音。在义乌做翻译的丁力宝经常带着外商来采购，几乎进入的每一家店铺总有热情的老板娘递上名片。丁力宝对义乌老板娘的印象是身上都有一股闯劲儿。他一直记得在一个卖鞋子的商铺里，老板娘为了挽留他们着急地抽出样本图往前递的样子，眼里是极为恳切的神情。商贸城的运转规则简单而直接，在价格和订单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女性由此获得了更多闯一闯的空间。义乌商城集团的张丽说，义乌的生意模式一般是女性在前端负责店内的销售接单，男性在后端负责工厂供应链送货等工作。即使由于分工，女性需要负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但只要家里有一间铺子，她们总会试着向外试探。曹丽根家的店在商贸城二区，主要卖包装袋，多数时候她的妻子需要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偶尔过来帮忙看店，也积累下了一些客户。曹丽根向我展示起自家店铺的名片，上面印他和妻子的名字以及两人的银行卡号，客户想转到哪个账户都可以，有进账意味着底气。杨丽萍曾经和身边的朋友一起炒股，正好经历了2016年的股市低迷期，眼看着交给证券公司的钱一天就亏了十几万，一周之内他瘦了20多斤，最后把钱拿出来时整整亏了100多万。做生意一下子赚很多钱也是不可能的，杨丽萍为那次投资失败表示惋惜。但我小心翼翼地问，亏了那么多钱家里人会有责备吗？她突然提高音量，我自己赚的，全部是我自己赚的。在义乌商贸城，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不过半个月就能在这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曾经在菏泽南站唱歌爆火的郭有才，很快就被制作成一个一捏就有音乐的人形布偶，挂在了一家足球店的玩具展示柜旁。今年的圣诞节订单也从以往的六七月提早到了一月。圣诞系列产品是义乌的招牌产业链，从毛毡、彩带、铃铛到会发光会喷血的圣诞树，还有各种泡沫挂件、水晶球，应有尽有。细微的变化是，去年欧盟为减少污染，禁止商店出售各类闪粉制品，很快义乌工厂流水线上的那些闪粉和微珠就被砍掉了。外贸行业是国际市场的晴雨表，几乎所有在商贸城做生意的人都能感受到来的外商变多了，义乌的热闹回来了。数据显示，一季度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量超21万人次，日均外商3523人，同比增长 160.2%， 景气度远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和作者谢子怡一起来认识热情又精明的印屋老板娘。人来的多了，但生意并没有变得更容易。运费上涨，国际形势紧张，商人们的口袋在勒紧。来自伊拉克的穆斯塔法办来华的商务签证，前后花了3万人民币。他带着家族企业大采购的任务，最后批发的商品经过海运到达波斯湾，一个集装箱的成本也需要几千美金。所有的外商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压价。丁力宝告诉我，有的外贸公司雇了专门的买手，任务就是把价格打到最低。疫情开放之后，外商来到现场，在货比三家的情况下，价格成了大家最敏感的因素。做批发生意，如果订15万件商品，每件能少一毛钱，那也能省1万多。利润被压低了，只能从数量上想办法。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源，张吉英开始尝试一些新玩法。他在义乌的官方网站上学着用 AI 转录功能，在短短1分钟的视频里切换英法德阿日5国外语，流利地介绍自家产品，成了数字老板娘。除了坐在店里等外商上门，张吉英更试着自己向外走。今年5月，他去到摩洛哥参加了经贸对接会。实际上，从接手生意开始，张吉英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商机。他的父亲是一位修伞匠，一家人从上虞来到义乌，租了间店铺卖伞，家庭的经营传统就这样延续了下来。刚做批发生意时，他经常要在7到10天内完成大量订单，这样的赶工常常以牙齿痛、身体疼为代价。跟着市场去做的话，那是赚不到钱的。从第一单用计算器完成生意后，张吉英认准了外贸生意的商机，他开始投入做更多款式的伞，研究不同国家的风俗喜好。比如法国、英国的伞偏商务，伞柄就会设计成弯弯的实木，而西班牙、俄罗斯的客人喜好底色深、花朵又大又亮的图案，意大利客人喜好偏素、纯色的伞，日韩客人则喜好清新的小花纹。疫情期间，张吉英的伞卖得极为吃力，此前没有做过线上生意的他也很快摸清了直播的门道，短暂地从批发转向零售。到今天，张吉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星宝伞业， logo 是以她为原型的一张东方女人的简笔画。

有一些刚刚开始尝试的女老板。30多岁的鲍小磊来义乌还不到一年，他总是说如果不是疫情他可能更早就来了。他们是家族企业，两个弟弟已经做了快10年的球类生意。鲍小磊是安徽人，辞掉了在之前上海的工作。做生意前，我连足球篮球都分不清。他先是跟着亲戚学了几个月，才在3区开了现在这家主营足球的店。他也想学外语，但是丈夫在送货，自己得看店，于是将这个机会给了18岁的女儿。他为女儿朱婷婷报了一个几千块的商务英语学习班。中午，鲍小磊和女儿在家吃了点馒头，就开车来到了店里。清闲的上午，他坐在门口理毛豆，我和朱婷婷一起去到了对面写字楼的英语培训中心。那次课堂来的是几位00后、95后的义乌二代，听说到晚上的课程才有更多下班后赶来的老板。我试图联系那堂课唯一一位30多岁的老板娘，但她骑着自行车摆摆手，匆匆就溜回了商铺。回到店里，朱婷婷拿出了一个大蛇皮袋，开始做计件的手工活。那是她为了挣点生活费，在旁边的文具店找到一个包装小墨水纸盒的兼职。这些活儿通常都是由一些时间充裕的妇女或老人来做的。她坐在矮板凳上，灵巧的手指几秒钟就能装好一个盒子。他还戴着一只蓝牙耳机，目不转睛地盯着架在袋子上的手机上连续播放的抖音视频。我一边加入他的手工活，一边找他聊天。原来初中毕业后他就没再读书了，手头的这些硬纸片装一个大概有几分钱，做完这一天的量可以挣到几十块钱。他突然说，抖音有一个叫李博雅的博主，名下50多个徒弟。他又说道，自己一个同样没上学的男同学在做直播挣钱，他挣的钱全是他妈妈刷的，他自己还在嘚瑟。鲍小磊的足球店生意还比较冷清，去年世界杯火了后，听说卖足球赚钱，商贸城一下子就新增了几十家新的足球专营店，今年又继续新开了一波。他埋怨时机不对，早知道增加那么多我都不干了。人人都说生意要靠时间积累，鲍小磊坐在店里一天都没有等到他的客人。他开始为店里的排球、足球、篮球在朋友圈打广告，写上了品质、服务、惊喜，只在我们的店铺中，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像张吉英、鲍小磊这样的女老板，背后往往是一整个家族的支撑，生意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岁月变迁中，女人站在前端是最合理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认识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老板娘群体。

平等的前提是进行劳动和生产价值的平等。27岁的叶航是一位义乌二代，现在也跟着自家做帽子的外贸生意。他在家庭手工作坊的氛围中长大，因此知道在本地做生意是需要家庭成员都贡献力量以及团结互助。他回忆起了一段家族奋斗史。叶航的爸爸是义乌人，16岁时离开家去当了学徒，到17岁就在火车站开了一个炒菜店。那时在火车站打架闹事的人很多，乙肝也开始流行。老叶觉得开饭店不是长久之计，便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老叶开始卖鞋，进价2块钱的鞋他可以卖到10块。80年代末的义乌，尽管生产力有限，需求却很旺盛。老叶靠卖鞋一天可以挣到好几百块。那时的城乡市场越来越开放，因为一个契机他又转做了帽子。他跟着朋友一起去广西、越南采购原材料，回来后再进行编织，经过简易加工后，帽子可以卖

卖到更大的利润。叶航的妈妈就是在后期加入的，他一直记得妈妈的吐槽。他说谈恋爱的时候，大年三十那天，我爸还拉他去摆摊，但确实赚得多。他们从摆摊到有了店面，生意越做越大。叶航出生以后，他四五十岁的外婆还有太婆都会过来带他，也一起在家编帽子。后来家庭手工作坊变成了工厂，女性逐渐走到了台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钱林亮认为，这种男女分工在义乌的普遍，既有传统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形势上的适配。女性接待客户还可以作为一种缓冲机制，比如一开始价格没谈拢，最后再由男的拍板，实际上可能也是男女共同商量，只是有这样一个角色扮演的过程。钱林亮也是义乌人，在他的观察里，经商的父母会把照顾孩子的责任均衡地分摊在两个人身上，只是由于孩子不好随爸爸去工厂，所以常常会和妈妈一起待在店里。钱林亮童年的很多时间都在摊位度过，有的时候我妈有事情出去了，隔壁邻居也会帮我们接待一下客人，相互之间是走通的。有一些商家可能不是厂家，如果有订单，大家也会到隔壁邻居那里拿货。商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熟人圈子，甚至成了小孩的第二个家。商贸城里经常有在一楼踢足球的孩子们，一到周末，为了确保儿童的安全，这里的电梯常常会暂停运行。父母都扮演着忙碌做生意的角色，有一个精明伴侣的支持很重要。叶航说，他妈妈自学了电脑和英语，他觉得妈妈在很多事情上非常果断和有主见。有一次，他们家的工厂要更换水源，叶航的爸爸为了省钱用的是井水，导致水源不稳定，甚至没法冲厕所。妈妈知道后很生气，强调开源和节流的同等重要，监督工厂换成了自来水。当积累到一定量的财富，那种持续生产价值的惯性会难以停下来，子女就成为事业延续的重要一环。张晶的品牌有三代人制造一把伞的标语，他从父亲那里接过雨伞生意，而他回国后的大女儿在20多岁时加入家里的生意，到26岁被义乌国际商贸城评为雨伞协会的会长。钱林亮走上学者的道路是本地的朋友中比较特殊的一条，如他所说，一般是那些家庭产业较大，生意做得还行的，会希望子女接班，大家还是会倾向于认为小孩应该要去探索自己的世界，比如去北上广，在大型的企业工作，还有的也倾向于政府公务员，将财产投放在房子、车子和孩子上，可以被视为是义乌生意人最保守和普遍的选择。消费主义在义乌人这里早已被驱魅，叶航跟着家里做帽子生意后，对于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都很熟了。我们不需要买名牌包，因为我们知道哪些东西是贴牌的。本地孩子的教育很卷，曹里根为自己8岁和12岁的�孩子分别都报了4门课外班，甚至连小孩子的拼音都是找本地电视台的播音员来教的。经商的氛围蔓延至校园，曹里根说，义乌的中小学经常举办小货郎单这样的活动，组织学生们摆摊卖东西。下一代的发展是义乌商人最大的痛点，在商贸城经常有老板娘聚在一起，大家的闲聊离不开孩子的教育、彩礼的价钱，以及下一代适龄青年们的婚恋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结婚生子不仅是基因的延续，更是一种资产的配置，甚至生一个孩子还不够。当然也有态度松弛的人，对于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儿子一家都去了马来西亚，还在那边做起了电商。现在杨丽萍每天换一条裙子，在10平方米的小店里学学英语，招呼客人，一个人过得
倒也快乐。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每天傍晚五点是义乌商贸城的闭市时间，越是临近这个时间，市场反而变得越发热闹起来，尤其是主营玩具、饰品、圣诞商品的衣橱，有些商家已经在装箱打包了，不断传来宽胶带嘶嘶的声音，快递员拉着装着样品的拖车滚滚向前，除了卖水果卖卤味的流动摊贩，连打印名片的人都骑着小车在商场里穿行。走进店铺，也许因为被太多游客询问过有没有零售，热心的老板会直接抽出桌子下的纸箱提供给想买纪念品的人挑选。有的店里架起了环形灯，实体店有关门时间，但线上直播永不打烊。也有老板忙着与外商激情对话，试图促成当天最后一笔生意，所有的场景交织在一起。休息的间隙，甚至还有一家几口人就地撑起桌子在店里开始吃晚饭。义乌有一个商贸体系，商贸城只不过是它最中心的一部分。钱林亮说，商贸城如同一个世界超市的展示柜，外商选购完商品，后面还有外贸公司、货代公司提供一整套流程的服务，大家并不是只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商贸城就这样带动了整个城市的贸易网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链条上下游的人同样感知着商业气候的变化。我去了被誉为网红直播第一村的江北夏珠，虽然靠近一级市场，距离义乌国际商贸城仅 2.2 公里，但这里并没有做外贸生意，而是通过线上渠道做内销。在他的鼎盛时期，曾吸引了数千名乘着财富幻梦的主播汇聚于此。走在街道上，还是可以看到店招牌上醒目的爆款、工厂店、供应链等字眼，商家的二维码以及电商培训的广告随处可见。市场脉搏的跳动总有人预先感知，当我以新手采购的身份进入一家服装店，批发商信誓旦旦地说，开网店一定要直播，一定要没日没夜的播，好的选品、低价引流还有坚持直播，是他们口中电商能够挣到钱的铁律。那位批发商还说，建议我多找一些直播达人合作，他们店10块钱一件的背心，哪怕是以11块供给主播，主播以25块的价钱去卖，都能实现多方共赢。人人都在做生意，渴望获得直接的财富，这一座城市也因为卷而生机勃勃。在青口夜市，连卖铁板豆腐的老板娘都在一边翻动豆腐，一边架着3个手机直播。送我离开的出租车司机讲述着自己开工厂的辉煌往事，因为赌博输了好几百万，因为实在闲不住了，他才选择来开车，至少每天都在路上。义乌的发展离不开外地人，义乌市的常住人口约 190.3 万人，其中外来人口约 143.3 万人，外国人达30余万人，常住外商 2.1 万人。义乌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闯劲儿、有创业精神的地方，但创业很不容易。今天很多事业有成的父母会希望下一代不再去重复当年的路径，更倾向于让子女去做一个稳当的工作。钱林亮说，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义乌人正从原本的闯劲儿变得求稳，而这个开放的城市也依赖着外地创业者提供新的活力。在滨王夜市，我认识了卖发卡的张世秀，他是河南人，两个女儿最先来义乌电商创业，他们在商贸城进发卡和小饰品，在自己用热熔胶粘合，刚开始网店的生意还不错，但后来平台的流量限制以及遭遇卡通形象被告侵权，他们陷入了低价竞争、收入不稳定的漩涡，还赔了一笔钱，家里囤了好几万发卡，只好拿到夜市来消化库存。张世秀以前是卡车司机，或者说是跟着丈夫一起跑了7年货运的卡嫂，最开始他们还跑过云贵川、
一个月跑两趟，最少也能挣到两三万，后来干的人多了，挣的还不如以前的一半。一半时间开车，一半时间睡觉。张世秀说，他们停在路边，在滚水里煮面条和鸡蛋，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他在公共厕所用卫生纸擦拭和洗澡，休息时再和丈夫挤在大车里的上下铺。最后，也许是身体吃不消，屁股一坐就剧烈疼痛，或许也是年纪到了，张世秀决定结束他们的漂泊生涯。那辆曾经花费50万购置的卡车，最终折损到只剩几万就卖掉了。现在来到义乌，这里成了他中年生活新的栖息地。每天晚上，夜市里也有很多中亚地区的人穿行，甚至是外国的一家几口过来购物批发，就像一个夜晚版的商贸城。张世秀的发卡款式新颖，价格便宜，一天至少也能卖几百块钱。但这是一个辛苦活，下午5点过来，摊主们像打仗一样轰隆隆推车出摊，熬到了凌晨再回去。夜晚的喧嚣渐渐散去，商贩们开始收起棚子，小心翼翼地卸下灯泡，收起摆放货物的木板，灯火通明。再辛劳不休的城市也需要后半夜的宁静与休息。夜市上一位卖行李箱的阿姨刚刚和一位印度商人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还价，终于在夜幕下达成了交易。随着夜市沉寂，其他摊主们推着三轮车、厢式摆摊车陆续离开。每天都是这样，凌晨3点，阿姨和她几十个箱子伫立在腾出空间的马路上，等待着丈夫开大车来接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认识了这里的老板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来自于方文山的填词。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魏如云，不过这首歌是方文山执导的电影同名主题曲。这张专辑收录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周杰伦自己演唱的这个版本，和女生版本的氛围跟这个气质是全然不同的。到了周杰伦这个版本的副歌的部分呢，仿佛在内心呐喊着对于爱情的追忆和不舍，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戏剧张力。是的，这里是音乐加块糖，各位好。在影视作品和音乐包括艺术作品当中，大家都很喜欢与这个意象，有的在意象当中有各种各样浪漫唯美的，有的在意象当中有各种各样抓马的场景。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宇。

来自于张宇的《雨一直下》。很经典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可以把音乐声音开再大一点，好美啊！卡朋特乐队的《雨天》，雨行起义。

前面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卡朋特乐队的聊天室，大家都很喜欢他们的作品 Running Days and Mondays， 雨天和周一。此刻我们所听到这首很轻盈的电子感的歌曲，来自于奥地利歌手路易·奥斯汀的作品，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 Rain， 雨，很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作我们跟大家分享音乐时候的这个电乐声也很好听。来自于音乐之都奥地利维也纳的路易奥斯汀呢，早年是在 Las Vegas 翻唱自己的偶像，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 Frank Sinatra 等美国老派爵士情歌代表人物的情歌。1999年的时候，他回到维也纳，遇到了几位新锐的电音制作人，然后就开始了贯通爵士和电子的自己的音乐生涯，先后出版过很多张个人专辑。他也打破了传统爵士乐的形式，加入了舞曲的节奏，这么美妙的声线再搭配上这样的一个电子的感觉，好像很难不会让人觉得哇，好好听，好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延续一下好听美妙的感觉。雷尼·齐威格在电影《朱迪》当中的表现非常精彩，他在这部电影当中也献唱了很多歌曲。Come rain or come shine.

Ladies and gentlemen， 以上这个非常漂亮的，好像是一次百老汇秀场上的展示，来自于雷尼奇威格 Come Rain or Come Shine。

接下来我们继续延续这样的，好像也是在舞台上缓缓带来很美很美的意境。雨天的时候如果不出门的话，在家回看一下曾经喜欢的一些剧。雨天的时候如果不出门的话，在家回看一下曾经喜欢的一些剧啊电影啊，都特别美。花的嫁纱，王心凌。

0: 来自于森里王心凌饰演的《天国的嫁衣》的片头曲《花的嫁纱》。这里是音乐加块糖，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好热，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1: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回忆杀嘛，就集中的来一波回忆杀。看完了《天国嫁衣》，也可以再看看曾经喜欢的剧。有一些歌曲呢，就是哎，你一听就找回了曾经自己看剧的种种的回忆。下雨天啊，说这个雨下怎么怎么样？你看，在《雨蝶》这首歌曲当中，形容的雨是雨温柔的坠，像你的拥抱把我包围。以下我们追剧的感觉啊。也是跟雨有着很大关系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张杰在节目当中带来他重新改编的现场版。

这个版本的《情深深雨蒙蒙》来自于张杰在参加节目时候他重新改编的版本。这个版本呢，张杰说想起了属于他的上海往事，他觉得他这个版本的深应该还有亲情和他与歌迷之间的感情，所以在之后的改编当中呢，他特意加入到了《燕归巢》这首歌曲，也让整首歌曲的感情呢更加的不一样一些。我们听一听跟雨有关系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轻盈一点。

哎呀，特别喜欢中间那段口哨声，好像真的就把大家带到了这首歌的女歌手美国田纳西州的诺亚塞勒斯她的家乡一样。刚才那首歌叫做 July 七月，以下这首法语歌曲是法语版的七月的发音，对不起不会念，它的歌名是七月。

法语歌曲，歌名就叫做《七月》。音乐加味堂依然是一档点歌节目，关于七月的歌曲呢 ，Smell Deep 之前曾经点过。如果不是因为这，想听杰克堂的声音，杰克堂自己的《七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下雪大概是整个冬天里最值得期盼的事了。不管多冷的天，看着雪花纷纷的飘落，整个人都不自觉地温柔起来。雪落成诗，诗情胜雪。从小雪纷纷到大雪簌簌，从天降祥瑞到雪夜独行，原来每一场雪都有它自己独一无二的名字。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常常为错过一些东西而感到惋惜，但其实人生的玄妙常常超出你的预料。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坚持努力，勇敢追求。风景变幻，人事无常，顺其自然的力量，神秘莫测，闪着光，就这样突然地把惊喜带到你的世界中来。来听戴佩妮为你唱的这一首《街角的祝福》。

这世上有太多等日出的人，等天亮，等释怀，等安慰，等晴天。这世上几乎人人都在等，今日等，明日等，直到最后忘了自我，才明白快乐不用分享给谁，自我的满足才是最大的愉悦。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每一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诉说，只能放任自己在深夜想念。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在无数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地闭上眼睛，安静地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成了你的心事，在夜里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

季节也只是稍稍低了一下眉，那从诗歌的底蕴里走失的句子，来不及同自己告别，风就已经瘦了。那瘦瘦的风从远山的脊背上漫卷而来，经过了菖蒲枯萎的寂寞，又与草叶间端坐的一缕灵魂瑟瑟的邂逅，而后做匍匐状紧紧的相拥，就像岁月中的那一段过往，执意不肯谢幕，在岁月泛黄的书卷上用心篆刻出一字一句的承诺。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李宇春。最近如果你刷社交媒体，大概率会被同一个画面刷屏，台下坐着肖战、叶一茜、曾轶可等等的明星，这陪场不知道还以为是哪家颁奖典礼的后台，但事实是这不过是李宇春演唱会的观众席。半个娱乐圈都去了李宇春的演唱会，成了这段时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人们好奇出道20年为什么还能够有如此的号召力，为什么不是当年同样爆红的其他人，偏偏是他。这背后其实藏着一套属于李宇春也属于内娱的独特逻辑。2012年的9月，李宇春推出了第6张专辑《再不疯狂我们也就老了》。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的一开始和各位去听他的这一首《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发表于2012年，就在这一年，已经是李宇春转型为创作型歌手的第三年。经过与会跳舞的文艺青年两张专辑的锻炼，此时的他终于成为了一位优秀的音乐创作人。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7首李宇春作词和作曲的原创作品，帮助他一举拿下了2012年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年度全能艺人和年度最佳作词3个奖项。而在第17届全球华语榜中榜的评选当中他也是被评选为内地最佳的专辑。可以看出李宇春的音乐生涯也是坎坎坷坷，走的并不是那么的顺利。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张专辑绝对是一张承上启下的作品。它不仅延续了2011年会跳舞的文艺青年的文艺复兴的风格，更是为他2年之后的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这种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李宇春，对于这位歌手，已经无需多说了。2005年的夏天，李宇春的横空出世，可谓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回首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对国内流行文化的影响力，也只有周杰伦突破性能够与他相提并论。不得感慨，有些人天生就是为创造奇迹。超女夺冠之后，除了李宇春的，热衷粉，很多的人只会把他当做一个宠儿，觉得这个夏天就这一位。

0: 21岁的小姑娘成为最辉煌的时刻。但是李宇春证明了她绝不是一位普通的优秀歌手，虽然说出道之初还受到了一些限制啊，可随着她不急不躁踏实的进步，李宇春从一名普通的大三学生迅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音乐人与一位真诚的大明星。接下来这点时间我们走进她。
1: 因为我以前可能做很多音乐的尝试，比如说有摇滚风格啊，电子舞曲啦，甚至还有很多很多，也有跟民谣相关的一些，有些音乐它可能没有那么直接，就它反而会有一些编曲上的诉求啦，或者是说舞台的构想啦等等。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阶段反而是有一点点回到那种都比较赤裸的一种听音乐的阶段。来这个节目就很多人也会问我说，那你选歌的标准是什么？我就是要听一个他没有这些东西辅助的情况之下，就他的旋律和他的歌词究竟在说什么，我能不能被这个东西打动，或者是说他带给了我一个想要去完善他，或者是说把这个歌曲推荐给观众。我觉得可能我刚刚其实有说，就是过去这几年的生活，然后一些经历，一些感受吧，我觉得对我的触动其实是非常大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到了跟年龄啊，跟家庭啊，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啊，很多很多，我觉得是到了一个阶段。我觉得那个曲子非常的动听，也非常的流畅，并且会带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词本身的一个立意，它用一种非常明媚的表达方式，但是其实我觉得里面富含了很多的人生哲学。你会发现说，其实人生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遗憾，但是我们要学着去接受那些遗憾，并且在趁着阳光尚好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去爱，去向着山上去走，这样子。

自己从2009年开始发，自己写的歌嘛，就是回溯来看的话，我其实是觉得它是有变化的，它是有改变的，就是尤其是2009年那一张，我会觉得它很碎片，然后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它没有说我要管工整啊，甚至有一些逻辑上会有点飞啊。你现在回头去看，你会觉得有一点点，还是会有点分裂。这个是在一个长期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梳理，我觉得它会渐渐的让你形成一个自己的语境和一个所谓的脉络吧。

0: 就是这个是我常常会可以说要叩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做音乐是做的职业，还是说你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记录你人生的载体也好。很多歌手他有自己的一个路线，可能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或者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写的歌我一直都是这个路线，但是我确实是在这个状态。到了年纪更大的时候，我三十多四十多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的歌路嘛，那我还写这样的歌，我还唱这样的歌。但实际上你的人生的阅历，你的眼界也好，包括你自己的状态，其实可能已经步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了，那你还想继续做这样的歌路吗？我觉得我常常会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我还是更偏向于后者。比如说当时那个姐姐来找我的时候，他们要想做一个主题歌，我可以去为了这个东西去设定一个创作主题，因为之前也没有做过这种尝试。我觉得起码这个事情证明了我有能力做这个事儿，我也有这样的嗅觉。但是我自己的专辑我还是非常的注重在于我个人内心的一个挖掘的，我觉得它一定是跟随着我自己的成长，就是我想把这些真实的东西分享给自己的歌迷朋友。
1: 疯狂的生活从四面八方朝着我们啊，猛烈的渴望。
0: 我觉得应该是从19年到23年这个阶段的思考的

0: 这些东西。我其实当时纠结过，究竟是用一种什么样的直观感受给大家，但最后我还是选了一种比较轻巧的方式，我想稍微能够轻松一点的。但是我觉得愿意去解读的朋友可能会能去解读到为什么我们只是拥有一个周末的愉快呢。我其实可能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种内心的情感吧。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个事儿我自己大概是怎么想的，我的看法是怎么样。如果他真的朝着一个不好的方向去发展了的话，我会怎么面对这件事情。我在家里面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有一个这样想写的一个冲动吧。但是我其实当时在写这个歌的时候，其实我当然是难过的，并且我在写完之后，我在试唱的时候，我都小小的当时其实内心是有一点点，你说那叫自怜，或者是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还是会有对自己的一种心疼吧。但是我就觉得那个东西也是真实而宝贵的，我想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就做了这个事情。当然我也没有想过我要主动去说这个事儿。后来在那个小楠姐的那个节目里跟她聊得也特别开心，所以她后来问到这首歌的创作动机的时候，我就说因为我自己就是啊。我认为还是音乐是最好的，其他活动我还真没有想。但我觉得专辑可能还是我认为一个可能很好的记录吧，不管是职业生涯的或者是说人生的某一个重要的阶段，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去梳理的一个时间点。给我的信是吗？
1: 对，
0: 谢谢。看看啊，是复旦大学的信纸。你看，哦，字也很漂亮。它是以专业第一的成绩保研复旦。07年的时候他初二，我是23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看了，谢谢。他没有写名字。关系我觉得是一种一起成长的关系。我自己是觉得不管是音乐还是跟歌迷之间，我还是更希望那个真实的东西。我不希望到最后我们是一个壳的状态。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很多的，你说偶像歌手也好，或者是说演员也好，可能大家会强调永远18岁啊，永远多少多少岁啊，但我不希望去跟歌迷强调这个东西。我却觉得我是会老的，并且我要告诉你这个事情。而且我在演唱会上我会不断的去强调这个事情，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都会有变化的。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重心的改变，我觉得要真实的面对。我希望我们之间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为什么我有的时候现在东西越写越少了，因为你对于那个东西的追求会不一样。以前你比如写首流行歌，我想到了写了就写了，我不觉得有那个负担，或者是说怎么样，就因为年轻嘛那个时候。但你现在就会很较真这个东西，我在回看的时候会不会自己受不了或者怎么样。尽量吧，因为不可能做到完美的，你总是会对自己有不满意的。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风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孤独的人，于渺茫人间悄然伸出翅膀，攀越冷漠世俗的围墙，拥守真挚的情谊。你在我的身旁，你在台下为我点亮的星光，这何尝不也是两颗心的彼此注视。人海中渺然的两粒星辰，与偶然瞬间相照成亮，被珍重地注视着，那一道光虽也悄然渗入生命间隙，成了无声回响的宇宙回应。世间所有的爱，若能在彼此深邃宇宙间照见对方的无垠星空，便如同映照出星空底下无边深沉的慈悲了。

夜晚风中的旋律，将那些裹挟着汗水的梦意重新递到耳畔，蝉鸣如针，穿透阳光暴晒的岁月，沉入浸透碳酸的青春汽水瓶底。风依旧呢喃，但群聚黏住的夕阳余温早已散去，像被浪卷走的沙滩，刻字徒留一道涨潮的微痕在月下干涸。夏风吹彻之际，17岁的谎凝结成风干的月亮，澄澈却冰冷。所谓相遇与离别，不过是冰棒滴落的甜字被日光舔舐干净，不过是握不住的汽水与汗意纠缠出的短暂明亮。当指尖流光化作沙滩被卷走的刻痕，连带着浪花般消散的勇气被湿漉漉的海浪彻底吞没，只剩那瓶未隐瞒的碳酸汽水在暮色里嘶嘶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孤独的心事总在尘嚣中坠落时，它化身无形的守护者，不是填满你空寂，而以存在的本身低语，我仍在。这风是歌词深处赠予灵魂的密宝。当一个人真正拥抱渺小的时刻，即使世间万物零落，那风中的怀抱已将你稳稳托住，抚平被现实撕裂的缝隙。生命珍贵之味，或在那甘甜无用之时，当远方奔忙的心念疲惫收翅的一刻，在风的环抱内，存在的焦虑便被融化消解。原来我们所求的，不过是能被世界像阵清风般轻柔承托与珍藏，哪怕短暂的，不被定义，不必作为。

天黑黑欲落雨，一首歌轻哼起，心底倏然浮起儿时故乡的星空。歌里唱着的童谣，曾是外婆暖烘的怀抱，抵挡过整个雨季的微寒。可长大了才懂得，年少的心跳向世界纵情奔涌，爱上所谓奋不顾身的人时，那份滚烫的理想被刺眼现实击得粉碎，只留下数个被淋透的长夜举雨独行。生命原是一场不断下坠的雨，也许该懂得，纵然淋湿满身泥泞，亦无需拒绝前行本身吧。人终究学会背负着怀念撑伞前行，纵使身后没有归途。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少年以温柔词句回应一路相随的守护，粉丝的目光则凝结为最真实的甜度与热量，催生起从青涩到自信的蜕变。歌词正是献给那片渺小光芒最真诚的金色回响。

0: 岁月如长卷，生命如长河，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会经历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每一次的印记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印象中狠狠印下。但是如果此时此刻出现一个烫斗，能够抚平那一些我们不愿意再记住的褶皱，那这个烫斗换在你的手中，你会使用吗？我们来听听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烫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气温有时差，你觉得冻吗？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为了抵抗坠落的恐惧，大厂人愿意花上百万买保险。对于大厂人来说，保险是治愈身心的良药，是架设在高层的防护网，是破碎生活跟美好未来之间最后的界限和屏障。但当那一天真正来临，他们发现保险成了沉没成本、债务和负担。有人拆东墙补西墙交保费，有人努力找新工作供保险，有种为保险打工的感觉。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通过保单寻求安全感的大厂人。

40岁开始，黄若为感到生活在轻微的晃动，有时像站在黑夜的甲板上，海面高低起伏，带着自己一会儿在浪尖，一会儿落入低谷；有时又像空调外机的嗡鸣声，悬挂在人生的外墙面，持续不断。在一家头部大厂，黄若为是年薪百万的高管，按理说他的工作很顺利，降薪裁员潮开始的前年，也就是40岁那年，还升了职，但好像就是有什么东西顺着海流飘走了，再也抓不住。买下第八份保险后，晃动的感觉消退了。2年时间，他买了6份重疾险，每份